0: 包括和塞尔维亚的一支俱乐部队啊，还有澳大利亚和荷兰队来进行四场热身赛，也是在于这个磨合阵容和考察年轻队员啊。当然在这份名单当中呢，我想亮点呢就是王俊杰包括杨汉森的回归啊。王俊杰呢在杭州站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时候迎来爆发，出场24分钟砍下全队最高的23分、6个篮板和4次助攻啊，也展现了亚洲杯最佳阵容的风采。从 NBA 回归的中锋杨汉森呢是在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打了25分钟，贡献了7分、8个篮板。
1: 那中国男篮分别让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抢下了16个和17个前场篮板，而自身分别只有10个和6个。对阵荷兰队全场高达20次的失误啊，也确实显示出球队在高强度对抗下处理球的能力有所欠缺。那这样的话，本场比赛来看呢，日本队的核心后卫河村永辉确认缺席，他将备战 NBA 步行者队的夏季联赛啊，锋线核心八村垒也不会出战。就是聊了好长时间了，说了好长时间了，说这次他们真要召回啊，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啊。日本队呢，当然依然实力还是不容轻敌的啊。该队规划内线霍金森技术全面，能里能外啊。富永启生呢，马场雄大等球员的外线投射能力也不错。中国队最大的优势在于内线高度，杨汉森、胡金秋、徐昕组成的内线群可能是取胜的关键。在赵睿缺阵的情况下，赵继伟、廖三宁等人需要面对日本队小快灵后卫线的冲击，在进攻端提供火力支援。除了技战术层面，本场比赛也是意志力的考验。
0: 我们也连线体坛周报的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啊，先来说一说这份名单当中的一些亮点啊。他也特别提到了庞征林。
2: 其实你看这个12人大名单的话呢，我觉得有11名队员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唯一一个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应该就是来自江苏肯尼亚的庞征林了。因为我们知道，为了这一次的窗口期呢，中国男篮已经是进行了长期的集训，前期的短训营，包括后面随着季后赛啊 CBA 季后赛的进行，有很多这个在季后赛出局球队的这些队员也是陆续加入，然后呢，在长沙啊，在杭州又打了4场比赛进行考察，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12人大名单还是比较符合咱们的预期的。啊，不管是从队员过往的表现，以及在联赛，包括在这个夏天他们在训练和热身的表现，这个阵容呢，我觉得在咱们的意料之中。你比如说在内线，胡金秋、杨汉森啊，两个主要的5号位，大邱很大概率是先发，然后呢打25分钟左右，汉森呢打15分钟，然后两个人如果有人陷入了犯规危机。那么徐昕呢作为第三内线可能会相应的多顶几分钟时间，这是内线的一个配置。那锋线位置上呢，像朱俊龙啊、崔永熙、王俊杰、李洪全都是在过往的国家队比赛中打出过自己的代表作的，然后呢在前期的热身赛过程中也是展现了不错的状态。那后卫线上呢，纪委是国家队队长啊，他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即便是说有一些崴脚这样的小伤，那毫无疑问还是要登场比赛。那高诗岩呢，这个老叔的爱将是吧，爱将，然后呢上一次咱们在客场打日本的时候，高诗岩也有过还不错的发挥。那三宁，那通过今年夏天的热身你可以看到，在赵睿因为伤病没法打的情况下呢，三宁也是球队在进攻开发上的一个主要的后场的人选。然后就是贺西宁呢，咱们客场在冲绳打日本的时候有过很好的发挥，然后在联赛期间呢也是 MVP 常规赛 MVP， 所以带他呢也是在意料之中。那庞征林呢，很大概率上是挤掉了过往这个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是程帅鹏这样一个位置，因为程帅鹏呢他有一个 3D 的属性，可以在防守端提供支持，另外呢在三分球投射上还是有比较有把握一些。但是呢通过这个夏天的训练和比赛，程帅鹏呢有一些小伤，然后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理想，包括在进攻端他的作用呢跟贺西宁有一定的重合，另外呢后场咱们在防守端有高诗岩，所以他这个位置呢是存在一定的调整可能。另外呢庞征林通过今年的训练以及在热身赛比赛期间他的这种速度啊，推反击的能力、突破的能力，包括一定程度上打挡拆的能力，得分上还是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的。当然了，这一次呢咱们带了5个后卫，那主要轮换呢应该还会是纪委、高诗岩、三宁。

0: 和贺新宁。那庞成林呢，虽然带上了，但是出场时间呢，可能不会特别多，只是一个备选。比如说，因为我前面听这个前方的同事说，这个赵继伟呢有一些脚踝的扭伤，影响不大，但是呢，廖三宁啊，这个庞成林可以作为赵继伟在如果有伤病情况下替他多顶几分钟这样一个人选，所以他进入到这次十二人大名单，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出战国家队正式的比赛。我觉得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希望他呢能够在比赛中有好的发挥。
1: 哎，你看咱们聊天室最后的念想就说啊，廖三宁作为后卫是吧，出球要快一点儿，把这个球传出去之后呢，也让其他位置有这个时间再去运作啊。的确是，这一看就是上赛季看了北控的球是吧？哎呦，说话之间啊。刚才这应该是克罗地亚的一次进攻机会啊，可惜是对打到了这个边网上。
2: 对，但科瓦契奇倒地了啊，看看他什么意思？连续的有没有点球的可能性呢？啊，慢动作正在播放，
1: 应该。

0: 但是我觉得也是为了匹配这个日本队的这个身高和他们的打法技术特点。那另外呢，也看看日本男篮的这份大名单，后卫呢是富永启生、原修泰、佐佐木龙城，还有齐藤拓实、安藤世哉，锋线上是渡边雄太、马场雄大、碧江岛慎、西田犹大，还有雅各布斯京啊。内线呢就是规划的内线霍金森，还有一位川田真红野。其实这份名单呢确实缺少了很多的主力，但是呢也必须要赢，是吧？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个全主力，有没有河村永辉，有没有八村垒，这个比赛都必须要拿下。我们来听听邵华谦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想要赢下啊这个打法非常鲜明的日本队，中国男篮呢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确实这回日本队呢有两个主要球员还是没有能够出战这次比赛，一个呢是八村垒，他目前呢还在 NBA 那边去谈自己的下一份合同，另外一个是他们后场的主要核心河村永辉。那么河村永辉呢后面几天要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代表步行者，所以呢也是缺席了这一次的比赛，没来沈阳。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打日本队，不管他是一队二队，还是说来一个三四五六七八队，来的是几队，不管这比赛呢咱们一定要赢，尤其是比赛地点还是选在了沈阳，所以这比赛呢中国男篮许胜不许败。包括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 B 组，中国男篮呢还没有能够去锁定出线的资格，所以打日本队无论如何都是要赢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至于说要想赢的话呢，咱们要做好几个点，我觉得最主要是三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也是听我前方的同事说，现在沈阳全程已经为这个比赛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城市里面的所有咱们说这个户外大屏上，这个建筑物上都是为这场比赛进行造势。那么球迷可以这个兴奋，媒体呢也可以激动，但是作为队员而言呢，还是应该更加专注于这场比赛啊，不要被过多这种情绪影响了自己的这种手感，包括比赛的状态，这个是一点。因为过度的兴奋、过度的压力，对于队员而言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心态上的波动，这是一个。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比赛中一定要去打好开局，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前面的几个窗口期，打韩国两场比赛，开局都是向来先给自己挖一大坑，打日本也是，客场上来也是落后十来分，那虽然后面翻过来了，打日本那场，但是你要次次这么去玩心跳，那么对于球迷而言，对于球队而言，也不好说一定说我挖坑了后面一定能翻过来。所以这次的比赛呢，上来抢开局也非常关键，你别又是像打韩国一样上来这个周琦内线啊帮帮被打，这个不是咱们在亚洲杯赢球时候的常规套路。当然了，周琦现在没打啊，但是你也不能换别的人去篮下帮帮撅着屁股被打，这是不行的。所以开局呢，咱们的进攻端要打开，要去抢好开局。那第三一点就是在防守端了，防守端呢防日本队最关键还是他们的这个三分球，因为在目前这个篮球的比赛中呢，不管是国际比赛 FIBA 还是 NBA， 就是说随着队员进攻技术的进步，你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各个点全部摁死啊，又不给三分，又不给转换，又不给篮下，这很难。日本队呢也不是说这个插标卖手，是吧，人家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那么防日本队呢可能有一些中距离啊，有一些篮下的进攻，适当的或者说呢特定情况下可以给一些，但是呢三分球一定要给他摁住了，因为日本队的现在进攻武器呢更多还是在三分线外，而且呢他们如果想赢咱们，三分线外必须要开，那么如果能够防死他们的三分球，即便在篮下给在中距离给他们一些机会，我觉得咱们赢比赛，赢日本队，以目前咱们这个阵容以及对方这回来这个阵容，我觉得还是很大希望的。因为日本队是一个第一外线投射比较看重，另外呢他们也比较倚仗后卫的这种进攻驱动，你像河村永辉如果在，咱们还真不太好打，因为他有这种在外线挡拆策动进攻的能力，他不像现在这个小后卫富永启生一样，富永启生呢是挡完就拔，他除了拔了一下，他没有说我挡完之后我传这一下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咱们去掐他的进攻发起也相比于河村永辉在的时候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对这场比赛，中国男篮主场对日本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强的获胜信心的。
0: 就在刚刚，佩里西奇的一脚抽射是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大门，现在 是这个克罗地亚啊，1-0领先了。我觉得确实在整个下半场开始之后，克罗地亚的战术就改变了哈，上半场一直在被动的防守啊，现在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啊，第一脚这个传中之后的头球没顶进，后来这个二点球打进了。
2: 镜头
0: 你怎么这么冷静啊？
2: 我为什么不冷静？镜头找到 C 罗啊，看看就是。去观察他的表情，这个球呢，葡萄牙的防守其实一开始做的没有问题，
0: 哎，哦，没事，吓我一跳，我以为越位了，还好。
2: 关键是后点的这次漏人，这个我觉得这次连续的被左右拉扯，是葡萄牙没有及时的上抢或者进一步的逼迫，让对手呢传到了后点，这是葡萄牙最大的问题之一。那么直接要负重大责任的坎塞洛啊，这个现在在利雅得新月是吧赚钱呢。
0: 刚才这脚打门是直接给门将迪奥哥科斯塔打了一个穿裆哈。我本来还想说这个佩里西奇的打门有点太慢了，因为他抢到这一点之后呢又调整了一下啊，感觉这个

0: 见到有朋友留言说8:30之前能进球吗？啊，结果就进了一个，
1: 没错。
0: 所以现在葡萄牙反而变成了场面上被动的一方啊，不知道是不是对吧？之前都说什么葡萄牙和西班牙有一牙可能会翻车，
1: 嗯。现在那毕竟西班牙已经上了，已经进后面这个比赛了，
0: 只有一个名额，
1: 翻车名额哈，
0: 也不好说是吧？
1: 坎塞洛在巴萨踢，这个赛季租借到巴萨去踢，感觉也确实在巴萨还是挺重要的一环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半主力，但是。租借结束之后是不是也受到一些未来的心态的影响呢？
0: 嗯，
1: 这个未来的去向未定啊。
0: 嗯，
1: 刚才这一球我感觉是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啊，非常的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失误。
0: 没错，嗯，比赛现在进行到55分钟啊，
1: 后面要很好看了啊。
0: 没错，
1: 葡萄牙要这个不是小组赛了啊，你小组赛0-0也好1-1也好，你着急归着急，但是你后面有乌兹别克斯坦那场垫着，你怎么着都能出现。
0: 嗯，
1: 这就要回家了啊。
0: 是，一会儿看看比赛还会不会有进球发生哈。我们接着再来说篮球方面的消息。刚才说完了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啊，在7:30，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场。

0: 4到5个人在禁区内外防守呢？
1: 嗯，确实差一点。
0: 对，
1: 嗯，
0: 哎，你看莱奥回来看什么呢？
1: 不愧莱奥是评分最低的，在这场比赛，
0: 就从边锋的位置回到了这个回防到一半，就看着了啊，站那儿看着了。

0: 理想，那李楠指导新上任肯定会对自己外援方面的选择呢再进行一些这个变化，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听听邵华谦对于北京首钢男篮啊外援选择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1: 下个赛季 CBA 在外援政策上也是做了一些微调，然后每个队呢一个赛季最多可以注册三个外援，然后呢更换外援的次数也有相应的减少，所以也比较考验俱乐部去看外援的眼光和能力。那考察呢是必要的，因为在每年夏季联赛期间 CBA 很多队的主教练啊总经理啊都会去到拉斯维加斯去看这些外援，跟外援呢当面交流。我相信李楠指导的眼光，但是呢我觉得仅就下个赛季而言，我还是觉得就是还是应该搭配着来吧，就是说我可能会在夏季联赛发掘出一些其他人没有看到过的这种瑰宝，是吧？别人都不知道，哎，我独具慧眼，我给他发掘了，我相信你有这能力。但是呢，参考了 CBA 过往很多年开盲盒的经历，还是应该有一到两个，或者说有两个，我认为啊，在 CBA 证明过自己的，就是说这俩人保底下线不会吃亏，然后你再去下联去学摸一个可能咱们之前没见过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二加一是比较好的方式。你比如说这个广厦巴里布朗，是吧？你证明过自己，然后广厦如果这边他下个赛季真的要紧缩银根，想要去在阵容上做一些调整的话，那知根知底嘛，这个外援来了之后下线低不了，对吧？你再找一个在 CBA 证明过自己的大老外，没那么差的，是吧？下线咱们一看就知道他稳的，然后你再开一个小盲盒，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是比较担心你上来帮帮或者帮帮帮撒盲盒，这个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看看李导在这个维加斯能找一个找一些吧什么样的外援下个赛季给到首钢这边，因为想争冠军的话，前面这几年咱们也看过了，赢球逻辑非常清晰，就是说你本土球员实力当然是一部分嘛，但是呢你想要去在更关键的场合更关键的比赛中去赢下来，外援的成色呢也不能太差。
0: 这可得好好选啊。
2: 嗯，
0: 咱们就是说几个赛季了啊，每次看外援的时候都有点走眼啊，直接影响季后赛的战局。
2: 就还是说这个是不是老套路呢？先选三个，
0: 筛一下，
2: 对，过一水，然后中间换一个，季后赛前再补一个啊，就这么一个套路。
0: 对，因为新赛季外援政策方面也是有些变化，所以可能也不会给你太多这样的选择的时间和空间了啊。不过呢，国内球员方面最近也是有一些传闻啊，说范子铭要离队。上个赛季基本上到了季后赛一分钟没打，是吧？常规赛上的也少，就是打个三两分钟。
2: 哎呦
0: ，C 罗进球了，淘汰赛进球了。
2: 对，但是来看看
0: 越位了
2: 。哎呦，我就说怎么垫了两步没速呢？
0: 当然也有机会哈，说明两队在这段时间的比赛是大开大合的。
2: 接下来真的整个的场面会越来越好看，因为葡萄牙会越来越着急。这个真的越位了吗？我都要为这个罗哥。
0: 什么叫你都要为？
2: 对，我一个阿根廷球迷都要说两句啊。对，这个 C 罗也是指了指眼睛，然后让这个裁判去看一下啊。
0: 咱赶紧说完篮球，再来说说葡萄牙这场比赛吧。就是说到范子铭呢，确实在这个夏天，可能他自己想寻求交易，去来到其他球队呢，最起码不要待废了，是吧？还是要上场去打一些比赛的。有传闻说他要自己主动寻求交易，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离开球队。好，我们来听听邵华谦对于国内球员啊，在这个夏天交易的一些分析啊。他也特别提到了，可能不是范子铭交易他的最佳时期。
1: 因为我们知道下个赛季 CBA 和 NBL 之间呢将会恢复升降级，所以在这个夏天呢，很多 CBA 球队都会对阵容实力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提升。那首钢呢，目标是冠军，那毫无疑问也会在转会市场上去进行很多的这种询价也好啊，去进行咨询也好啊，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啊，在今年夏天呢，首钢肯定要进补，这一点呢毫无疑问。那么我其实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想说一些关于范子铭的情况吧，因为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近呢首钢跟很多俱乐部都聊过范子铭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不管是转会费也好啊，还是说球员加转会费也好啊，

0: 进行各种方式的这种谈判。那么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呢，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夏天是把范子铭给送出去的一个最好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范子铭在首钢是打出过非常好的表现的，如果给他配一个挡拆能力非常强的小外援，那么他是有能力打出，咱不说多，15+7，我认为是有这个水平的。包括咱们可以想一下，之前范子铭在上一份合同到期之后，为什么首钢一定要用D类合同去留下他，是因为当时呢有不止一家俱乐部给范子铭开过D类合同，只不过呢在签完D类合同之后，在许立民指导的麾下呢，他跟战术体系并不是特别的相容啊，就没有那么默契。但是在徐导手下不一定就是不太行，不代表在李楠指导麾下他一定也不行，是吧？这是存在一个战术打法变动可能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经历过前面两个赛季的低迷之后，现在呢范子铭交易价值是在自己可能生涯的历史最低点了，没有之一，对吧？不管是他前期从龙狮租到新疆，还是从龙狮卖到首钢，包括在上一份合同结束之后在首钢可能去别的队，就是说他现在交易价值是最低的，你这时候卖你稳亏不赚，你只会亏不会赚。但是呢你难保不齐，你比如说你把范子铭以一个很低的价格给卖出去了，那保不齐下个赛季或者之后他会代表新的俱乐部在打联赛的时候又打出好的表现，那到时候你可能你又是怎么说呢，会受到新一轮的咱们说批评或者是嘲讽，对吧？你看你不会用，你到别人那打出来了，你到时候又会接受新一轮的这种这个舆论上的批评，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今年夏天首钢的引援重点还是在外援市场，本土球员呢如果有当然最好，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到说又有一个新的这个D类合同的球员顶薪球员能来首钢了。如果真的说D类球员要来首钢，这个咱们现在有三个D类球员嘛，两个，一个是范子铭，一个是周琦，然后呢陈英俊现在D类合同到期，但是他新一份合同再续的话呢也不一定是D，就是说也没有到现在三个D类用完了又要来一个D合同，我没有D可用了，我要把范子铭给交易出去，也没有到这个地步。或者说呢真到这个地步了，他也可以像赵睿一样，对吧？我D类合同转会了，我新签合同，我签一个 C 也有这可能，就是没有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并不觉得今年是把范子铭交易出去的一个最好时机。明年李楠指导如果他上任的话，我觉得他有必要或者说他有能力为范子铭呢设计出更好的战术地位。他没有到要被扫地出门的时候。现在你真说来一个，因为我也听说首钢现在在聊一些这个内线球员锋线球员，真不一定比范子铭好用，我是这么觉得。但是也看看俱乐部后面的这个想法吧。反正现在目前来看，其他这些板凳席末端的球员的变化，对于首钢而言变化并不是，就影响并不是很大。关键还是范子铭的去留，我认为这个夏天不是交易范子铭的最佳时机。
1: 就在刚才呢，葡萄牙的一个角球开出来啊，好像是有这个犯规嫌疑，所以裁判去查看 VR 了。
2: 对，可能是个黄点套餐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对，看完了。
2: 哦，先告诉所有的球员，
1: 来，给我往后退。画个框啊，
2: 看他的手势，
1: 在旁边在跟主裁交涉。
2: 对，我觉得应该是黄点。
1: 应该给了，因为我看到莫德里奇和其他的克罗地亚球员都比较沮丧啊，但是葡萄牙的球，哎呦，给了点球
2: penalty，
1: 哎呦，是 C 罗来罚这个点球吗？
2: 罗哥要合爆了！
1: 哎呦，这个点球如果打进的话，就是帮助葡萄牙扳平比分的一个点球，
2: 没错。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趁这个准备时间哈，再插播一条消息，赶紧说完。就是官方消息说，朱婷和意大利科内利亚诺女排是完成续约了哈，也将身披4号。

0: 也挺进了温网的第三轮。女单方面呢，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是苦战三盘击败了肯宁，也晋级了。斯瓦泰克2-0轻取了普利斯科娃晋级。
1: 对，你要问谁罚点球，葡萄牙谁罚点球还用问吗？还用问吗？
0: 准备啊 ，C 罗准备开始深呼吸，调整自己的心率，调整自己的状态，
1: 来了，
0: 助跑。一个节奏的变化，大门球进了，
1: 嗯，
0: 直接是选择了中路啊，没有。

0: 嗨，那么会不会有加时呢？还会不会有进球呢？
1: 我估计啊，是要加时了。
0: 嗯，
1: 这个当然现在其实距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点早啊，还有个至少怎么说还有一个小30分钟呢。
0: 嗯，
1: 现在67分钟嘛，场上又发生了 VR 回看，算上补时的6-7分钟，其实还真是小半个小时。
0: 是
1: 啊，我觉得
0: 可能还会有进球，说实话，因为这两队啊，在这段时间的状态，进攻欲望是完全被激活了的。上半场踢的稍显的闷啊，下半场呢，反倒是都打开了状态。
1: 没错，哎呦，这一下比赛就更精彩了哈！
0: 嗯、
1: 看看会不会有两队哪一队先怂了，说我要守一个1-1了。
0: 嗯，应该说实话，我觉得两队都可以在这个激进一点。就是不要有这种守着的心态，我觉得谁要守这比赛就真输。
1: 确实。

0: 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体育方面的消息。
1: 哎，一会儿呢还会有这个广播大厦我们一个见面活动哈，在我们聊天室，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也有朋友留言了，我们一会儿呢一起看看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比赛。
0: 是的，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快乐，它就是深水冲浪。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带着冲浪这两个字，它应该就是危险难学，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会彻底打破你的认知。她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也见证着这项运动在国内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她就是 Back to Sea 流浪岛的资深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0: 你现在是教练嘛，哪怕这个冬天还挺冷的，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1: 对，女生会多一些，男生也有。其实男生相比来讲没有女生数量上那么多，但是大部分的男生玩的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更勇敢一些，比如他们在想学一些高阶动作来讲，来上手也会更快一点。女生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他会基础砸得比较稳一点，就每个那个优势不同。
0: 其实我就特别想尝试深水冲浪啊，但一直没敢。第一次去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吗？还是说只要我带衣服，剩下就都不需要我去考虑了？
1: 对，其实你带套衣服人来就可以。
0: 咱俩之前聊啊，你也说深水冲浪是一个比较速成的项目，上几节课呢就能够掌握初阶的水平。那一节课45分钟，就这第一堂我上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能学到点什么呢？尤其是这种潮流运动嘛，大家其实更想要快速的体验到这种酷啊炫的感觉。
1: 第一节课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向前后两个方向滑行。慢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在浪上站稳，可以独自站立，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点极端，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嘛，基本是学到这些。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叔叔，他是12月份的时候带的，他说1月份他们公司要去团建，去海边，要去海边冲浪，所以他先来学习一下。但是带他第一节课就已经可以让他滑行起来了。
0: 岸边的教学和上水这之间的比重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至少得学会一些岸边的安全的讲解呀，包括一些姿势怎么去做再去下水嘛。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在水上练习，然后因为中间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在排队的间隙就直接会讲解一下他刚刚下水的一些错误的点，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就入水。如果会出现2到3次这个问题还没有改正，或者他还没有很明确的理解，那我们可能会在岸上去多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场馆里面有一个那个回放的视频是实时的，它是延时90秒，就是你落水以后再上来刚好是看到自己，那是会根据这个教学视频更针对性的和他讲。基本都是在水上练习，极个别就这个知识点讲不明白，那就是在岸上会多讲一会儿。
0: 你别说这个延时视频，我觉得还挺巧妙的，因为大家都挺喜欢板类运动的，滑雪这是冬天最热门的，但是一般可能就靠朋友给你录或者自己去录像，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动作，那一般需要用到手机或者一些录像的设备。但是你们这种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实时的效果，大家立刻能够有反馈吗？这是一个你们的特色是吗？
1: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去比赛的时候在俄罗斯学习到的。我们发现哦，这个点很不错，之前就没有想到，之前也就是大家自己在这儿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去录个视频，他反馈不太及时，都下课了要回去自己再看，
2: 对，
1: 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点，装了两个那个电视，是两侧都有，因为下水是从左边右边两侧下水，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
0: 一般大家练习多久会到一个停滞期呢？
1: 都有，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滑行，他可能因为在他有向前转和向后转两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是向后转总是会不敢， 然后总是会卡顿到这里。我们会比如说带到反方向去教学，正常下水它是左脚在前面，那就可能是坐着下去，然后如果他向后转不是不敢，我就带他到右边，他就会向后这样去转，去练滑行，这样去调整。然后还有的人会在滑到浪头转下来的时候下不来，总被浪冲走，或者是反面的这个浪头他上不来，就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她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她的认真，但她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在有一次落水起来的时候，她都转圈了，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是撞到你了吗还是什么，她说我觉得我好笨，我学不会。当时我的感觉，我会有一点点自责，我在反思，难道是我没有教明白她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又在耐心的去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两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场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总是这个动作练不出来，练不出来，那我也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可能就会有惊喜出现。
0: 哎，你当时自己练的时候会陷入内耗或者较劲儿的时候吗？
1: 有，比如说在滑行动作上，我会觉得这个发力不对，这个姿态不是很帅，然后去

0: 知道应该放在左边，但他就是在右边停在那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我能够在浪上站住脚了，进一步进阶，我想稍微转个宽，换个重心，就发现身体完全不听使唤，也没有办法顺畅的操控。那这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大家肯定希望除了站稳之外，我能有一点点转向滑行的这种流畅感，真正体验冲浪的快乐。所以你之前说到的五六节课的学习周期是能够让学员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比如说在滑行的时候有很大的水花出现，然后看起来动作更帅一点，那可能大概要十节课左右，
2: 差不多苦练一个月能行
0: 啊。对，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速成很好上手的一项运动。
2: 对你来说玩了这四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0: 是 air reverse， 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2: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0: 对，是腾空转180，然后是落在板子落在浪上面，再接后面180。
1: 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是在水上生生的直接

0: 摔是肯定的，其实练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就都是会摔。
1: 嗯，
0: 像这个动作来讲，其实要把控自己的力度，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来讲，因为这个池子它总是有限，你需要一些更快的速度，但是太快了你可能直接冲过去，冲到对面岸上去了。然后是起跳转体的时机要掌控好，你要借助这个浪给你的反馈，然后这个弹性去做动作。之前其实练这个动作的时候经常会劈叉在水里边，因为在转的时候脚有的时候脚会脱脚，然后就导致劈叉，然后跪在上面或者是趴在上面都会有这些奇怪的摔倒姿势出现。其实现在能做但没有像滑行动作那么稳定，就有的时候这个起跳点找对了 OK， 有的时候这个点位没找好，那还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目前来讲就是希望这个动作能稳定的达成，我觉得这个动作

0: 对冲浪有帮助，第二个是因为长期做这个运动来讲，身体也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膝盖呀，然后还有其他腿会经常比较酸痛，力量不足，然后这样去丰富一下，可以让自己多玩几年。
1: 我还觉得对膝盖可能伤害没那么大呢，因为它风险是可控的，然后水也没那么凉。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初期学习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伤害，只是我就玩的时间比较久了，我平时还会骑车或者之前玩滑板，然后这个时间的累积，在家平时自己没有那么注意，比如说比较容易着凉啊，这种也会让他不舒服，因为之前是有练很多转体的动作，然后身体一直扭来扭去，也会导致这个膝盖它不太稳定。
2: 那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也会看到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功能性训练的内容，都感觉你快成为兼职的健身教练了。那应该这些训练都是你给自己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0: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

0: 定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练到这些高阶动作，就是对你自身身体的要求更高。所以我是今年开始自主选择了去练这项功能性训练。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那你之前也参与过不少带有娱乐性包括竞技感的深水冲浪比赛，那么我就想知道，就是深水冲浪的比赛，它的打分标准、玩法和海边冲浪的比赛是一个性质吗？可能裁判更看重你的姿态、动作、完成度，还是说有些独特的要求呢？
0: 像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它的评判标准是从你的滑行姿态，这是一个基础项。比如说你这个回转的时候做顶转、底转的动作是否流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还有你的滑行姿态，比如说你的动作是否更大更舒展，它也有一点美观的这个需求，只不过不是选美的那一种，是看你这个运动姿态的这种美感。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高阶动作的

0: 说什么，
1: 靠你话我猜是吗？
0: 对对，大概是这种。
2: 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会感觉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当然玩的好的都是会少数，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天花板还是相对更高一点，这是最大的感受。从那次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练习或者教学目标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1: 往哪个方向转？
2: 就是在想，比如说在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想我后续要再练什么，目标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知识点让大家都能听明白，都能学到，然后来感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好玩性，希望扩大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

0: 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不
1: 多。
0: 多，对，只是不多。后来就开始钻研这些动作啊，怎么做，然后完善自己的教学，然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已经从迷茫这个时间早早就抽离出来了，我是喜欢且想持续去发展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去深耕。到后面呢，其实现在的规划只是，希望，就是因为我也会有一些社媒嘛，然后希望大家能知道的人来越来越多，来这里。

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叫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

0: 哎，我们就说练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么练？怎么去练？我们这些东西呢，缺乏一种知识的一个东西。
1: 练的目的是什么？
0: 啊、对，练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有些时候反正高高兴兴的玩，玩完了以后就算了，是吧？打球打一脑子汗，跑步跑一脑子汗，然后回头呢，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性的东西，他不知道

0: 这个呀、啊，您别玩，真别玩，你真别去跟别人比。反正到我这个年龄了，有些时候我要跑了，我都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不像那个天天我要求过去那配速，我非得达到六点几或者怎么着五点几等等着，但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心脏有些时候我怕受不了。
1: 嗯。
0: 啊，我跑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那么我就看我自己的配速，我觉得根据我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评价指标呢，它包括很多东西。一个是内部评价指标，一个是外部评价指标。内部评价指标是什么？就

好就行了，是吧？运动员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我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那换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曾经有过调查。

因为呢，运动员的训练，他为了某一个项目取得成绩，他必须得增加很大的运动负荷。他没有这些负荷，他肌肉形成不了记忆，他的能力他得不到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负荷呢，它包括两块，一块是量，一块是强度。什么是量呢？就是所有的什么组次、重量、总重量、总次数、总组数、总时间、总距离，是吧？我今儿跑十公里，跑二十公里，哎，这是一个你跑的长度，是吧？我今儿举重量，我总共是吧，举了十组，举了二十次，举了多少重量呢？举了1000公斤，是吧？比方说，哎，这是它的量。那么呢，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有一定有强度，是吧？强度是什么呢？是你肌肉的紧张的程度。比方说，今儿跑100米，是吧？我跑了12秒。比方说，今儿跳高跳了1.7米，哎，这个高度，这个时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强度。那运动员。

0: 样。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呢，运动员的特征，是吧？不一样。那么运动员呢，这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这很多动作呢，他为了完全熟练的掌握，他得不停的去熟练去记忆他这个东西，是吧？那么老百姓呢，我们有些时候呢，
1: 嗯，
0: 他有些时候是。

这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我们一练，肯定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体质。那首先，我们就应该是跟我们的身体素质有关。那么，身体素质，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呢是什么呢？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呢？一说就是五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这是什么呢？跟你运动技能有关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一谈到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0: 我们以前说的，或者我们自小我们受那个教育是与运动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与运动啊技能。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最后的目的不一样。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过去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运动技能，现在我们是提高我们的健康素质。那么提到这种健康素质有关的身体素质，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心血管耐力。

0: 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先举第一个例子，心血管耐力，孟主持就说了，最不爱跑的就是800米。
1: 是。
0: 那800米难受，
1: 嗯，
0: 是吧？那么为什么不爱跑800米？累呀。
1: 对。
0: 真难受，跑的累，是吧？它乳酸堆积的很多，让你很难受，
1: 对
0: 吧？我们平时肯定是缺乏锻炼。
1: 是。
0: 肯定是缺乏锻炼。那么心血管耐力练的什么呢？是练的人的，就是说我们锻炼过程中是练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它是锻炼你心血管机能的。这是我们。

0: 或者什么样的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我们锻炼心血管耐力呢？大家都知道有氧运动。
1: 对，
0: 有氧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呢大家呢普遍也都接受了，但是有些时候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大家都是呢哎，早上起来出来慢慢跑慢慢走等等一些，我们很少见到早上起来一出门跑一个100米又回去了的。
1: 对，
0: 我们的老百姓没这样锻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是采用的是什么呢？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这一般的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比方说长时间的长距离距离走，长距离的跑，长距离的游泳，包括现在的一些户外运动，一些登山等等，这个样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从生理上角度来讲，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氧气在相对够用的情况下这些运动。什么叫氧气相对够用呢，就是啊，您有些时候一边快走或者一边慢跑能跟别人一边聊天，哎，这是呢氧气相对够用。我们不可能完全够用啊，不可能完全够用是吧，这是呢有氧运动。一般呢刚才我们就讲了，全是呢距离比较长一些周期性的项目，这是呢有氧运动。那么呢采用的方法呢，我们一般呢我们叫呢持续锻炼法。什么是持续锻炼法呢，就是说呢它的量很大但是强度相对较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啊他所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内如果量大那强度就应该小，那么强度大那量就应该小。那么我们这种有氧运动呢锻炼我们心血管耐力呢，它主要是呢量的一个积累，量的积累是吧，长距离的这种跑啦自行车啦游泳啦和户外运动，这个呢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心血管的耐力，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锻炼或者什么呢，我们锻炼心血管这功能强了，那老了就能避免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所以这是呢第一个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1: 对，
0: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呢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说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是吧，特别是现在那随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你肌肉力量的衰减，所以说呢我们越上年龄我们越应该增加人的力量的训练。那你说那怎么样增加力量的训练呢，
1: 嗯，
0: 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一个是我们说克服自身体重的，说吧，我们不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场地器材，举个例子俯卧撑这是最简单的是吧，哎，没事，你是经常你哪怕你地上没有，我们可以靠着墙，手撑着墙，我们也可以做俯卧撑是吧，有一个比方说有地方了，那么比方说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0: 也就是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接着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和我们现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0: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啦或者平衡啦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渐增负荷。
1: 嗯，
0: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的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0: 进行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对。
0: 那么如果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0: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0: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0: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
1: 遭遇下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应该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听到刘平江刘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并且我们也说到了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刘老师和大家去解读，作为普通健身爱好者，我们该如何去锻炼。
2: 那第二个呢，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呢，因为人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你的肌肉呢的力量肯定在衰减。
1: 对，
2: 肯定在衰减。那么呢，你看呢，我们看有很多现象啊，比方老人摔跟头了，老人做一些日常的生活他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他都是因为肌肉的衰减。
1: 是，
2: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力量肌肉力量是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呢应该呢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是吧，特别是现在那随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你肌肉力量的衰减，所以说呢我们越上年龄，我们越应该增加人的力量的训练。那你说那怎么样增加力量的训练呢？
1: 嗯，
2: 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一个是我们说克服自身体重的，说吧，我们不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场地器材。举个例子，俯卧撑这是最简单的，是吧，哎，没事，你是经常你哪怕你地上没有，我们可以靠着墙，手撑着墙，我们也可以做俯卧撑，是吧。有一个比方说有地方了，那么比方说在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靠这个克服自身体重的，这是呢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采用一些比方说小哑铃，是吧，
1: 对，
2: 也就是说通过克服外界阻力的，我们来锻炼人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所以说呢，越是上了年龄以后，或者越人岁数大了以后，我们越应该呢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那么这肌肉如果从部位上来讲，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包括上肢和下肢和我们现在腰腹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去锻炼，是吧。您发现没发现，有些上了年龄的人，你发现他那个腿他逐渐在萎缩，
1: 对，
2: 肌肉力量不行了，就是肌肉力量不行。那力量不行，它会影响到很多身体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摔跤了，或者平衡了，或者是一些速度了，这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们要有意的无意的，我们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2: 那么肌肉的力量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健增负荷。
1: 嗯，
2: 就是您不能说，哎呦，我像运动员那样，我给他练成一个什么叫健美运动员。有些东西您还真得悠着点，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内的无机物越来越多，有机物越来越少。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些时候他拉伤的机会是少，但是上了年龄你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拉伤，因为他的无机物越来越多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上力量的之前一定要充分做好一些准备活动，
1: 嗯，
2: 进一些拉伸，是吧，这样的话避免您呢受伤，
1: 对，
2: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专门性原则，就是专门性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您有意识的要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腿部肌肉不行了，那么有意锻炼一下腿部，是吧，比方股四头肌这最大肌肉群。还有呢比方说上肢肌肉，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忽略，但是越上了年龄，有些时候我们上肢肌肉反而应该是增加一些，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它有些时候有一些牵张反射，它也应该形成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对，
2: 那么如果从锻炼的顺序上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呢有些时候呢他是为了增加他的最后的运动成绩，他有些时候锻炼的是小肌肉群锻炼特多。
1: 嗯，
2: 老百姓锻炼我们要多锻炼一些大肌肉群，
1: 就是以大肌肉群为先。
2: 哎，没错，
1: 并且是要把大肌肉群做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我们再进行小肌肉群的练习。
2: 没错，所以说要注意大，因为大肌肉群还一个呢，它消耗能量消耗的比较多。
1: 嗯，
2: 是吧，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去锻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要有一个合理的间隔原则。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人的力量的增加，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呢，隔天训练就好了。
1: 嗯，
2: 你要每天训练没必要，是吧？那一般的比方说我们说一周，那么我们锻炼3到4次这就没问题了，就能保持你已获得的一些肌肉的力量。这是呢训练的间隔。还有呢，就是如果从锻炼的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我们说呢锻炼的那个肌肉工作的方式来讲呢，一个是呢我们说呢是动力性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刚才讲了，比方俯卧撑，比方引体向上，是吧？这都是动力性的。还有一个是静力性的，静力性的就是什么呢？肌肉紧张用力而长度不变。举个例子，比方说靠墙倒立，是吧？这是静力性的。所以说呢，这是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锻炼，那么从锻炼人的跟人的健康有关的，我们增强人的肌肉的力量，它跟运动员有些是不同的。
1: 嗯，
2: 这里大家要注意区别。
1: 对，
2: 是吧？这是呢与健康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肌肉耐力。肌肉耐力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肌肉耐力指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这是我们指的是肌肉的耐力。因为呢你肌肉耐力越强，那么我们长期维持某一项工作它才能够有效，不然的话你做什么时间长了就累了。

0: 一个呢，比方说包括心肺的东西，它都有呢肌肉的耐力，它指的是肌肉长时间克服阻力的能力。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如与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我们说呢，就是柔韧性。
1: 嗯，
0: 柔韧性呢，这个东西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我们说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随着年龄的大，有些人就摔跟头、摔跤，包括一些孩子，他柔韧性也不好，是吧？那柔韧性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是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幅度，或者说呢，我们只是跨过关节的肌肉、肌腱、皮肤的伸展性。那么呢，练的人的柔韧性呢，因为您发现没发现，上了年龄了以后，人的柔韧性是越来越差。
1: 对，
0: 没错，越来越差，是吧？孩子他肯定比大人的柔韧性要好。比方我们看的小孩吃了自己小脚丫，
1: 一下就能抓住，
0: 一下就能抓住。你看岁数大的人，我们这就不行了，就没这个能力了，就是柔韧性，是吧？所以说呢，还中国还有一个呢，中国的老话呢叫我们过去叫呢，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寿长十年，是吧？我们其实它也就是人体的柔韧性。在西方人的话呢叫柔韧性，我们过去叫抻筋。
1: 对，
0: 叫抻筋，是吧？这个呢就是同人的健康的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抻筋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呢，筋指的是什么呢？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经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那么经络怎么说呢？他说：通则不痛，不痛，不通则疼了，你就开始疼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抻筋练柔，其实说白了就是练柔韧性。那么练柔韧性，几岁是他的敏感期呢？那么从五岁就开始了，从五岁一直到你16岁，也就是到你初中毕业了都，是吧？那这一段就是越小越有利于发展您的柔韧性。那柔韧性练习呢，大家知道呢，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比方说我们说压腿，是吧？哎，比方说我们行进间的踢腿，是吧？还有比方说我们是被动的被人压着，这都是练柔韧性。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跨过关节的这个什么肌肉了、韧带的伸展性，这个、拉得越长，我们说呢，身体呢它应该是越好，也就呢越有利于我们身体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练柔韧性啊，一定要跟其他的身体素质相结合，比方说灵敏啦、速度啦、力量啦，你这种结合起来一起去拉伸，这样的话呢。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是跟我们运动员他有很大区别，因为呢不同的运动项目，他对人的柔韧性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像竞技体育项目里面很多呀，他对人的柔韧性要求很高，是吧？比方说我们说体操里的一些项目，他对你柔韧性要求很高。但是我们老百姓锻炼，老百姓健身这个呢，我们慢慢来。
1: 对，我们到不了那份儿上啊，
0: 到不了那份儿上。所以说呢，这里面呢，这就说到什么呢？我们又说到那个问题了。我们跟运动员他不一样。那么在那老百姓锻炼的过程中，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去练呢？那第一呢，我们称为呢叫动力性拉伸。
1: 嗯，
0: 什么是动力性拉伸呢？我举个例子，这种东西呢是爆发性的比较强的，是吧？这种拉伸，比方说行进间踢腿，
1: 嗯，

比方说我们站那儿以后，我们把那，比方说我把腿翘起来，是吧？然后压腿，或者说体前屈，我们这么压着自己，是吧？这是呢静力性拉伸。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被动性拉伸。被动性拉伸呢，我们是称消极性的。哎呀，我们过去有。

0: 越来越好。所以说呢，
1: 嗯，
0: 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渐拉大你关节的这个幅度。这样的话呢，你的柔韧性呢可能会越来越好。如果从为什么我们说提到了它是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你柔韧性越好，你受伤害的几率就越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要弯腰拿什么东西，是吧？你稍微不注意，哎呦，闪了，腰闪了。什么叫腰闪了？其实可能就是柔韧性，是吧？把那个没有拉开、没有活动开，肌肉拉伤了，是吧？所以说呢，特别。

0: 人的运动素质，身体素质。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呢，如果从这几项身体素质来讲，比方说我们说第一，我们先谈灵敏。那么人的灵敏，就是人为什么要有，我要锻炼我的灵敏性啊？你去想想，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跟这灵敏有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骑自行车。哎，你发现没发现，很多人骑得很溜，但是还真有一些人骑得不是那么特灵活，
1: 歪歪扭扭。
0: 哎，没错，歪歪扭扭的。
1: 对，
0: 我觉得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好长时间不练这技能，现在骑自行车，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少了，
1: 对，
0: 是吧？在现在突然间，最后一公里，我们要骑自行车上下班等等一些东西，真是歪歪扭扭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是人的一个灵敏素质的一种体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您没有练这个东西，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您就不那么熟练了。那人的灵敏素质呢，我们说呢，也是小时候，一般呢，我们说指的是呢，10到12岁左右。是吧？您也就是您上到小学后半段这一块，它呢能够有效的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灵敏性。那么我们要锻炼人的灵敏性呢，您可以有很多方法，比方说我们过去采用的，比方说最有效的，比方说一些游戏，比方说老鹰捉小鸡儿，比方说贴人游戏，这有很多东西，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锻炼人的这个灵敏性的。我们现在又提到什么呢？比方说前段我们就现在也强调小孩儿。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我们也应该锻炼他的灵敏，因为什么呢？他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身体素质。但是这里面您要记住，我们这种锻炼或者是活动，它跟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运动员这个灵敏性他要求是很高，因为他是为了某一项运动成绩做最终目的的。老百姓这也不用，我们这有些东西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不受伤害就行了。比方说咱们说两个孩子跑，哎，你发现没啊？两个孩子跑，他有时候撞到一起，为什么他不灵活，闪不开了？
1: 对，
0: 他可能就是我们的灵敏性不好。那么灵敏性怎么样锻炼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有很多的游戏，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日常活动中，我们锻炼我们日常不锻炼那个东西，这可拗口了啊！就是什么呢？日常不用的那些，
1: 对，练习不到的，
0: 练习不到的那些肌肉，我们去锻炼它。哎，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呢，能提高我们的灵敏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拍球，你拍一个球，哎，小孩能；我拍2、3个球，那就不一样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用臆测肢体，比方说我们一拍球呢，比方说你右手，肯定把球你放在你的右侧怎么拍球？我把这个球放在你的左侧，用你的右手去拍，别扭是吧？但是别扭它是一种锻炼，
1: 对，
0: 这是呢，就是我们称为。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选财或者什么的一种规律。因为耐力呢，它是指的是人的心血管，那么心血管呢，这样呢我们发育的比较晚，所以说呢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应该稍微晚一点。那么耐力素质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呢包括呢有氧耐力和无氧耐力。
1: 嗯，
0: 那么有氧耐力呢，比方说我们刚才前面也介绍了，就是说那有氧耐力它指的是长时间有效的我们去锻炼这个能力。
1: 对，
0: 这里面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您在锻炼有氧耐力的时候，您要注意您的节奏，包括呼吸节奏，是吧？比方说我们长距离跑，那么我们一般正确的我们讲的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这样呢你节奏不乱，你就赶紧的跑起来就不那么累。如果要节奏要乱了，一会儿紧呼一下，一下紧吸一下，一下跑一会儿就完了，就觉得特别的累，
1: 节奏就乱了。
0: 哎，对对，节奏就乱了，是吧？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的有氧耐力。
1: 嗯，
0: 那么无氧耐力呢，一般的情况下，它对人的要求是比较高了，特别是对运动员。
1: 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着重的谈到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普通健身爱好者，我们应该怎么去锻炼。说了，不用像运动员那样去给自己要求的那么严苛，那我们其实也同样有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科学的锻炼标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也是从和健康有关的身体素质，又谈到了我们这个和动作机能有关的身体素质。那当然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让大家找到更加科学的健身的理念去配合自己日常的健身，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
0: 再见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前，先祖们用穷生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愚顺和方回在树林之中寻找

朝听说桑棉宝已经找到了，立即吩咐执事们到明堂继续审案。另外，他从学乙那里已经知道桑棉宝千里奔亲的事情，知道桑棉宝出走是因为于顺另娶妻子所致。高涛听完气儿不打一处来了，他知道于顺现在官拜大司徒，深得尧帝喜爱，我和他同朝为官，虽然至今未见过面，他的名字把耳朵呀都磨出茧子来了。前几天尧帝传我去陶都议事，众人力举于顺担任百魁之职，开始自己不同意，认为他年轻难以胜任，后来经过说服自己也同意了。没想到这个于顺徒有虚名，是个好虚荣、喜新厌旧的伪君子。嘿，扔了农家女，娶了天子姑娘啊！他在野西我就没办法了，这犯在我手，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他真没想到桑棉宝的案子把于顺给牵进来了。他一想，这案子怎么处理啊？行了，等案子问清后啊，就让这个姑娘跟她干妈在一起过吧。他又将学乙和学母传道，接着让桑棉宝进堂。于顺背着桑棉宝和方回走进大堂，轻轻把他放下。现在桑姑娘已经恢复常态，还能站起来。于顺这才放心地用袖子擦擦汗水，他也累坏了。学姨一看，哎呦，桑姐，学母也过来了，闺女哎，可把我吓死喽！母女三人抱头大哭。高涛一看三个人哭得差不多了，一拍桌案，肃静。一指方回问学姨，此人是谁？回大长，他是朱姨的方回，亏得他报的信儿，又亏得他救了我姐姐。又一指于顺，此人是谁？我不认得。方回赶紧说，这是朱姨的顺，正巧也到这里帮助救了桑棉宝。你说什么？他叫什么？顺。顺，可是那于顺官拜司徒那个顺。于顺赶紧过来，高涛大人，正是在下。啊，高涛一愣。哦，你就是那个顺呐、啊！我正找你不着，抓你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好好，把这个伪君子给我拖下去，重打300大板。这一声断喝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于顺刚擦完汗还没有缓过来呢，几个执事过来二话不说啪就给摁到这儿了，紧跟着噼了啪了，还没说出一句话，早就挨了十几棍子，连声都没哼出来啊，被打闷回去了。方回吓坏了，他想300棍，我的天哪，这不把人打扁了？赶紧喊高大长，棍下留人，棍下留人。停，方回，你要干什么？哎呀，高大长，我给你跪下了，不能打呀，你知道吗？于顺是我们九一盟长，也是天子新封的司徒，又是天子的女婿。哼，我打的就是他。这样的伪君子不打，哪能再正是封？本案之祸源自于顺始。作为大司徒，情不专一，喜新厌旧，对桑氏女子始乱之，终弃之，致使他无家可归，险些丧命，不打他如何法正人心？嚯，这高涛算逮着喽！刚才不是生气吗？这回可有出气的机会了，打！方回说，大长啊，顺和桑棉宝两人相隔千里，其中的变故互不知晓，其中有隐情，还望高大长详查。此时陶镐看了眼桑棉宝，见着姑娘虽然生气，但是看到于顺被打便带焦虑，又一想，
哎呀，我脑袋发热，问案不能这么问呢，还得问问于顺呢。没等问，把他脱下就打，是差点。听方回所言，恐怕里边真有隐情，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此案本官已经查实，念于顺良心未泯，出面救人，三百大棍暂缓，但杖责难免。这么吧，让苦主桑民宝刑杖三十，以请金氏薄情之郎。他让桑民宝打于顺，说完瞧着地下的于顺，顺司徒，对在下所判可有怨言？

0: 白了，这是要放人，没法放。刚才话说的太严厉了，要打又不能打，把矛盾推给桑民宝。这是受害者，你看着办吧。
1: 嗯，

桑民宝无奈，一咬牙，一闭眼，啪，这一棍子打下去了。那位说：“怎么这个音儿啊？”“是啊。”桑民宝的棍子有气无力落下来，就发出这种声音。旁边数数的直视高喊：“丈一，啪；丈二，啪；丈三。”大家心说：“这多没劲呢！这哪叫打人呢？这不是闹着玩呢吗？”正说着，就见桑民宝忽忽悠悠，最后扑通一声倒在于顺的身旁。高桃故意吃惊：“哎呀，他怎么了？”数数的赶紧过来，回大长：“不好了，桑民宝铁弱晕倒，杖责难以进行，请大长定夺。”哦，高桃也不傻，他知道桑民宝舍不得打，还是有感情。嗯，责令于顺扶桑民宝回家，等他醒来，在家继续责打所余之术，不可徇私舞弊，事后再行定夺。退堂！他一甩袖子，领人就走了，人家不管了。其实桑民宝也没晕，也不用于顺去扶，他眯缝眼睛一看，镐刀和执事们都走了，自己翻身坐起。学母和学姨赶紧过来，三个人在前边走，方回和于顺慢慢的跟在后边。两人边走边谈，于顺早就明白了，这是好心的戴大叔瞒着自己把桑民宝接来了。也别怪他，那阵我还没有成亲呢，现在我有两个妻子，桑民宝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他犯愁了。他把事情一说，方回也理解了。这是大家来到学乙的家，方回把当中的曲折告诉桑民宝，三姑娘心下稍平。最后经方回调解，怎么办？先叫桑民宝在这住。方回和于顺

就是等于顺呢，这怎么办呢？最后决定，你们问我，我同意我儿子收桑棉堡算第三方妻子，但是我说了不算呢，你们还得问问我那两个儿媳妇，他们同意不同意。

百官百政，并要虞舜立刻赴陶都入朝公职。舜子一下子官升极品呐、古时候称三公以上的重臣就可以加大字，更何况百魁之职乃百官总领袖啊。所以自此之后，人们改称舜司徒为舜百魁，有的叫百魁，亲切点啊，多称大舜，或者按封号称虞舜。咱们这部书叫《虞舜大传》，所以咱们还是称虞舜。虞舜一看要先去陶都面圣，派伯阳啊赶快到朱东村给桑民宝送信，叫他不要着急，等我处理完国事就去娶他，又交代一下野西历山的情况，然后一个人随着传旨官赶奔陶都，把娥皇女英也留到这儿了。到那之后仍然住在馆舍。天子知道舜到了之后，就把官员的花名册、天下地图、五谷尧赋、治山治水的档案记录全都交给了虞舜，告诉他了三天后要面陈治国之策。虞舜一看就傻了，真是诚惶诚恐啊，他没干过呀，一切得从头学起，太难了。但是舜恪尽职守，仔细谋划，不敢有半点懈怠，三天三夜没睡觉。尧帝叫舜到议事堂议事，想听听新上任这个百魁有什么治国良策，有什么计划规划。在场的还有四月、后稷、义仲等几位老臣。会议一开始，尧帝就开门见山地说，所设百魁一职，亘古未有啊，这事关国泰民安、众生福祉之大事。虞舜，你当上百官之首，可要不负众望啊，你想怎么施政啊？虞舜出班说，微臣才疏学浅，初次入朝，难当大任，请诸位前辈多多教诲。四月等人一听点点头，行，还挺客气。舜接着说，想治理好天下非一人能办到的，意思我一个人不行，应该广招贤士，听天下人的建议，去弊政，广纳贤才。我想办两件事，不知是否合适。尧帝说，虞舜呐，不必顾虑，但说无妨。臣在都门之外设赶简之谷，立诽谤之墓。啊，

与都门的右边立一墓，取名诽谤，将都门改成纳贤门，四十大开。赶简之谷呢，就是为进言者设立的，叫人敢说话，以便广纳简言。诽谤之墓呢，意在众人监督，凡是有歹事恶迹，无论是天子重臣还是四方黎民所为，人人皆可熟而责之，以便惩恶扬善。你是贪污的、强占的都可以说，这样一来有好的建议可以及时上达朝廷发

众心所归，百川入怀，以上两款是微臣所思先行之法，诚望圣裁。他谈完了，大家讨论吧。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认为此举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尧帝批准，立刻施行。就这样，把都门就是宫门改成纳贤门，凡是天下贤士都可以到这儿自我推荐，于顺是量才取用。这边设了个赶简谷，那边放个诽谤墓，老百姓看干嘛呀？开始大家围观，后来有人过去咚咚一击鼓，马上有一个男子出来了，毕恭毕敬上前施礼，在下明顺，请问尊公有何简言愿语，尽管明述。呵，大家这才明白，这位就是虚心求教新任的百魁于顺呐、啊。好啊，设鼓立木，求贤纳士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喊冤的、叫屈的、立志报国的，来者络绎不绝。于顺这等于信访局。

0: 听说顺百魁设立纳贤门、后贤馆，贤士是纷纷来投啊。不久，高阳市的八凯、高新市的八元都到了。姚笛一看，哎呦，这都是天下闻名的高人呢、原来我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找人家都不来。没想到于顺往那儿一站，这些人都来了。行了，你不用问我，崇华呀，你就量才启用他们吧，这叫放权。顺让八凯治九土，所谓九土就是九州之土，让八元布武教。这八元干什么活呢？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文明办，负责世间的人伦德操。这一共16人，每个人当一个族的族长，恪尽职守，勤奋的工作。其他人该留的留，该动的动，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退休就退休，这叫减员增效。没出几年，天下大治，可就一样，至今没有选出一个治水的大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呢，不用远赴海边，不用等风等浪，在室内就可以体验驰骋浪涛的快乐，它就是深水冲浪。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带着冲浪这两个字，它应该就是危险难学，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会彻底打破你的认知，他是

0: 我们可能会在岸上去多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场馆里面有一个那个回放的视频是实时的，它是延时90秒，就是你落水以后再上来刚好是看到自己，那是会根据这个教学视频更针对性的和他讲，基本都是在水上练习，极个别就这个知识点讲不明白，那就是在岸上会多讲一会儿。
1: 你别说这个延时视频，我觉得还挺巧妙的，因为大家都挺喜欢板。

0: 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两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场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总是这个动作练不出来，那我也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可能就会有惊喜出现。
1: 哎，你当时自己练的时候会陷入内耗或者较劲儿的时候吗？
0: 有，比如说在滑行动作上，我会觉得这个发力不对，这个姿态不是很帅，然后去调整，会总找不到那个感觉。然后技巧性动作来讲，就是比如说转怎么都转不过来，然后这个腿我明明知道应该放在左边，但它就是在右边停在那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我能够在浪上站住脚了，进一步进阶，我想稍微转个宽换个重心，就发现身体完全不听使唤，也没有办法顺畅的操控，那这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大家肯定希望除了站稳之外，我能有一点点转向滑行的这种流畅感，真正体验冲浪的快乐。所以你之前说到的五六节课的学习周期是能够让学员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比如说在滑行的时候有很大的水花出现，然后看起来动作更帅一点，那可能大概要十节课左右。
2: 差不多苦练一个月能行
0: 啊？对，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速成很好上手的一项运动。
2: 对你来说玩了这四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0: 是 air reverse， 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2: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0: 对对，是

0: 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1: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嗯，
1: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练得越好，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会越不好，就是因为

0: 你的整体体验感怎么样呢？
1: 对，其实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感受是，因为也是冬天嘛，更多的感受是在他们这里人好多啊，竟然冬天还有这么多人在玩，而且年龄上其实会有很多偏长一些的。
2: 也算是全年龄段吧。
1: 对，叔叔阿姨类型的就都有，然后他们你看起来，他们好像也许身体也不是特别灵敏了，但是他再滑一滑，突然就给你转了一个360的圈儿出现，那当时还挺感叹，还有他们吓到小朋友，也都是玩的都很好，我觉得家长是没有那一种，全程要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受。
2: 就是还是很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尝试，哪怕失败，哪怕受伤都可以。
1: 对，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在那儿练习的时候，其实感觉大家也都挺热情，虽然语言不是特别通，因为他们讲俄语的比较多，但是眼神或者是一些东西能感觉到友好。我们在下水练习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不是很通，但是他也会给我指导一些点，因为我们都玩这个嘛，就能明白彼此在说什么。
2: 靠你话我猜是吗？
1: 对对，大概是这种。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会感觉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当然，玩的好的都是会少数，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天花板还是相对更高一点，这是最大的感受。从那次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练习或者教学目标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2: 往哪个方向转？
1: 就是在想，比如说在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想我后续要再练什么，目标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知识点让大家都能听明白，都能学到，然后来感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好玩性，希望扩大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是。

0: 北方是没有可以冲浪的岛，没有这样先天好的条件，但是有很多人他的时间有限，不能经常出去去玩，或者是说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焦虑，心理压力大，他有这么一个休闲的岛，更多的是让大家放松心情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岛，我们就
1: 做一个大家心里的岛，
0: 对，然后让大家去休闲放松，也可以带着宠物嘛，带着宠物就是在这儿吃吃玩玩喝喝，有的人会在这一待一天，然后到晚上有一些活动呀，然后参加一些小 party， 然后这结束就回家了，就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来了解一下。
2: 有浪岛，咱们主要做的是深水冲浪，这只是一个小板块的内容，希望大家学会深水冲浪这个技能，做一个帅气的冲浪男孩、冲浪女孩，但同时也会链接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陆冲啊、海边的冲浪，把所有的板类运动尽可能打成一个集合吧。
0: 对，带大家去海边冲浪，
1: 嗯，
0: 因为这个名字嘛 Bay to Sea， 希望在大家在这个馆里边学到一些东西，
1: 最终会归于海里。
0: 对，其实所有人最终向往的都是去海边去冲，虽然这个造了一个岛，和大自然给的那个感受还是不太相同的。很多人来这儿冲浪都是说，我过两天要去海边冲浪了，我想先在这儿练一练。那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然后大家也在生活工作中可能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开心，但是一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小的岛屿，也许会能让大家短暂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在冲浪你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你全身心的都是投入在这项运动中，然后或者是在外面的沙滩泳池玩耍的时候，会有一种让我感觉到回到小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同学在那儿玩玩闹闹的那种感受，让人会很放松。
2: 最开始接触深水冲浪，于你而言是因为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那么投入这个项目其实也在浪花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吧，就是接下来会主要想做一些什么呢？
0: 对，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迷茫，然后有了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当接触以后，发现喜欢这个运动，好好玩啊！我觉得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1: 嗯，
0: 明明冲浪就是要在海边才能进行的运动，现在因为这些

0: 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
1: 不多，
0: 对，只是不多。后来就开始钻研这些

希望就是因为我也会有一些社媒嘛，然后希望大家能知道的人来越来越多，来这里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后续也许会。

0: 以萌做客《见内见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见内见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

0: 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听了阿秀的话，陈黄张了张口，却无言可对，一时房里又归沉寂。此时外头寒风渐起，夹着冷雨在庭院里飘落，黄昏里墙边碧螺藤蔓在雨中轻轻地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两

0: 宵夜鼓收，凭几向谁兮，弹此箜篌。天上身上兮，灵察难度，大漠沙尘兮，与何俱留。奈何奈何兮，何处彼岸，君子何谓兮，独处孤舟。此心耿耿兮，天何不语，风涛云成兮，谁送归路。阿秀唱罢，俯身泣道：这最上边的两根弦，乃箜篌灵秀所中，一根给你，一根我自己留下。说着，阿秀猛地一扯，只听叮咚两声，弦绝了，余音兀自，久久不散。
1: 明珠接到靳府寄来的函信，已近八月中秋了。因信中除了总督府搬迁及修复归人堤诸事外，提到了阿秀的事。他深知事关重大，即刻令人飞马到邯郸去接王女。只两日便接到了回报，不但王女不再从种，韩刘氏一家也一起搬迁了。邻居们只听说他们迁到了安徽他大儿子处，却不知实在的地址。明珠想想没有办法，便拿了信打轿至蔡家胡同来寻高士奇。这段日子相处，明珠深知

0: 高士奇不成教的妙处，又轩昂，又飘逸，又有神气，因为从人不多，且毫不显官派。明珠不由笑道：“
1: 你这个人呐，大事小事无不精细，哎呀，真是令人心羡呐！哎，我是老了。”
0: 高士奇老是不客气地称呼道：“
1: 哎，老兄，才40来岁，何言？”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明珠真的是又陷又妒，思量一阵，终于说道：“
1: 哎，七儿哥呀，说不定又得弄文了啊！哪里是做事啊，竟是做难呐！一个不当心，又要出乖丢丑了。”
0: 高士奇知道明珠是在求自己，便咯咯一笑说：“
1: 这些送圣的诗啊，大抵不过用百两体，哈哈，不为宜，不犯违，也就出不了差错啊。你若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枪手服务员。哎，不过呀，皇上今儿断不会难为你。左三爷请了长病假了，统共就这么两三个跟前的人，还指望给着皇上撑脸面呢。”
0: 明珠听了吃了一大惊，忙问他：

0: 自想想，这合乎圣人仁恕之道呢？
1: 宋文运特别机灵，口风一转，叹道：“
0: 哎呦，您瞧，谁说不是呢？哎呀，可怜见的。”

0: 三阿哥印纸和四阿哥印针由各自乳母抱来，各吃一小杯乳便抱了去，算是咸鱼大礼。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笙簧之声大作，600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起拿起了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0: 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

0: 咱们
1: 应用到频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们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嗯、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
0: 嗯、
1: 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它是不是你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
0: 哎、
1: 啊，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
1: 啊，
0: 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嗯、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
0: 嗯、
1: 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
0: 嗯，
1: 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
1: 嗯、
0: 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

0: 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
1: 有机会，
0: 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

0: 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哎，
0: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的处理
0: 了，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哎、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lboro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
1: 的
0: 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 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哦，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你电池技术充电。

0: 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

0: 发展趋势。
1: 那
0: 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

0: 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0: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1: 是
0: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对，
1: 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啊，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0: 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

0: 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那
1: 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的能够得到的福利啊，开的民用车的福利。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0: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1: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0: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了，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

0: 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太师府别墅拿住了太师葛仲，这个时候所有老少群雄的包抄几乎全部落网，全都五花大绑押往开封府。到了开封府，押到南监之内，包大人打上奏折，第二天上八宝金殿禀明了四弟仁宗万岁爷。万岁爷满心欢喜，把葛娘娘打入寒宫冷院。然后四弟仁宗嘉奖开封府打太师府别墅的每人100两黄金。嘿，100两黄金，这个数目可大了。包大人回来当着老少群雄说明了，个个喜出望外，说暂时咱先不表开封府，单表白云瑞。说白云瑞在五台山三教会追赶假白云瑞，老少群雄帮着追，四面开始堵截，可是全没堵着，强狼难撵怕犬呢。这个假白云瑞金命水命桃活命，抓住那就是嗝屁朝凉。白云瑞在后面拎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步步紧随，说死追不放。俩人相差在5丈开外了，假白云瑞看糟了，这个真白云瑞跟自己的武功是仿上仿下，前面闪出一片大河，喜出望外。有那么一句话，遇水则生，遇林则逃，现在前面闪出一道大河来了，英雄开场把闪掉鞋脱下来，一个猛子咚，他钻进去了。这小子水性好大好大呀，蹬水踹水，仰泳蛙泳蝶泳，外加王不复，叉叉叉叉下去。河流又很急，白云瑞追到河边，大瞪俩眼，自己不敢往里跳，因为自己的水性抵挡不了这条河的浪头。着急之时手打灵棚往上游下游看，哎，赶巧了在上游有桥，撒腿如飞往桥上跑。咱们暂且不提，单表这个假白云瑞游到了对岸也是气喘吁吁，上了岸回头看了看，白云瑞没有追过来，心暂时放下，前面有树林，进了树林了，咕咚，累得坐在了树下，往树上一靠，看了看，嗨，我落到这个地步是天报，全国通缉，走一步得加一步的小心。刚想到这儿，在树后来了一人，在手里拎着一条麻绳，唰啦一甩，甩的这个功夫也是久练久熟，经常干这个，正好这个绳子套在假白云瑞的胸前，上面搂着脖梗，3条绳给套上，紧接着开始系扣。 贾白云瑞知道自己今天跑不了了，难道是白云瑞？一咬牙，一狠心，这个亡命之徒垂死的挣扎，还有咬到胸前底下这根麻绳的，咔哧，把麻绳咬断。

白了，是有死狗的办法想把自己勒死在树上，盗取自己的财物。打定不抖身起来，望其寸身，什么人胆大敢害毛将？后面这个人呢，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身穿一身青衣服，底下薄底的靴子，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吓愣到这了。英雄爷，英雄爷，您饶命！扑通跪到这了。贾白云瑞一看呢，这个不是什么有名有姓的大贼，自己还真不认识。来到跟前儿，小子，你不是找死

饶你，我现在兜的分文皆无，刚才我在河里头啊付过来，钱口袋掉到河里了，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哎呦，英雄爷，您这不是贼吃贼越吃越肥吧？我兜呢，伸手在兜囊拿出有五六两银子，这要在平常老百姓的家下，这五六两银子还真是个钱。刚要拿，哎呦，英雄爷，你是不是司马刚强英雄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叫司马刚强？我太知道了，我是百草山的一个小喽啰头目，我们张鹏大寨主啊跟您是朋友，您上百草山呢，您去拜访我们大寨主去了，所以小子呢我见着过您，这已经好几年了，我现在才把您认出来，因为我也吓糊涂了，望您饶命。哦，哈哈哈哈，原来你是张鹏底下的小头目，那你怎么洗手不干了，又干这种黑道的买卖呢？我们百草山呐，被官府给抄了，张鹏大寨主被拿了，国法处置了，我们这些喽啰兵啊四散奔逃，我们全跑了。哦，你的手头不宽裕。是啊，您说刚才我跟您说的是假话啊，我呢从百草山逃下来之后，手里头呢有俩余份钱儿，娶了个媳妇儿，在家安生过日子，又生了个孩子，两头起小胖小，可是我手大，花钱又冲，把那点积蓄全花了了，怎么办？从超就业，做点小买卖，赶上您了，看您这身穿戴朴实不错，所以说用背死狗的办法要把您背死。打闷杠套白狼，这也是江湖的生意。好吧，要这么说我就饶过你。刚强英雄，你现在怎么落到这种天地？

全国通缉，捉拿于我。半年，白云瑞要抓不着我，归手到案打官司。我在这个阶段，既然做了，我绝不能让开封府把我抓着。我现在没地方可去。哎呦，要那么说，司马钢枪大英雄，您跟到我家，在我那展臂风头，您看怎么样？吃喝呢，我还能供得起您。好吧，那我就多谢了。领着来到前面一个小村庄，三里桥。爷，这就是我住的村庄，小村庄不大点儿啊，也就几十户人家。来，您跟我来。到前面五间茅草房，篱笆墙，柴扉的门，把门推开，让着司马钢枪来到了屋内。一明四暗，您请坐。坐下了，我说媳妇啊，咱们家来客人了。丈夫，什么客人？稀客。好，我这就起来。司马钢枪摆了摆手，朋友，我走得着急，刚才我也没问你名姓，你叫什么名字？我姓于啊，我叫于铁球。哦，好好，我现在肚腹饿呀。我媳妇儿，赶紧起来啊，预备饭菜。是，我这就起来。爷，您先在家呢，先休息，找我媳妇儿先忙活着。咱们家呢没有酒，我去打酒去，离着三里地不远儿，墨迹镇那是个大镇店，仗着我的腿脚快，我去去马上就回来。好吧，拿着大酒葫芦转身走了。一明四暗，当中间呢没有门，是拿布帘啊，是半截的布帘，一家人住嘛，没有外人来。司马钢枪这小子往里间一看，看着这个铁球的媳妇啊，正在这穿衣服，身上露出来白皮，面部长得非常好看，把背一周在这穿裤子，在炕里头还躺着一个小孩。司马钢枪这小子禽兽之心当时就起来了。嘿嘿，我多少日子了没到妓院去走走，白云瑞把我撵得燕儿不下蛋儿，喂马没下蛋儿的功夫，今天碰见这个美娘子，我艳福不浅呐。啪，把半截帘打开，迈步进来了。这个小媳妇刘氏看着进来这位爷是刚才铁球领回来的。哎呀，我说爷，你要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娘子，你嫁给铁球这样的人，你不觉得委屈吗？啊，还到外头打闷杠套白狼去了，日子过得挺清苦，住的茅草屋。你要如果跟了我，你别看现在我身上跟落汤鸡似的，一旦我要是到了家下，和是访着朋友，黄金白银有的是，今天就是咱俩的良辰吉日。哎呀，我说爷呀，你跟铁球是朋友，他把你领到家下，难道你要奸污他的妻子？什么叫奸污啊？我是看上你了，娘子，正好吧。把这个刘氏摁到炕上，要欲行无礼。刘氏一张嘴正咬到司马钢枪的胳膊上，咔哧，这口肉差点给咬下。这小子一生气，掐住了刘氏的脖子。他的武功跟白云瑞仿上仿下，那个手把子有劲呐。一个农家妇女毫无武功能扛住他掐吗？

让我暂避一段时间。这样奴户家的院子，白云瑞做梦也撵不到这儿来。现在我把藏身之所自己破坏了，一旦这个于铁球回来发现了，非跟我翻脸不可，那于铁球我还能留着吗？定然杀人灭口。可这叫人命啊，被人发现举报官府，我还跑得了吗？哎呀，我怎么做事这么莽撞啊，没有把人心收住啊，闯出大祸来了。此处可不是久战之地，赶紧跑吧。他把于铁球的鞋找了一双，袜子找了一双穿上，转身出屋把门关上，出了院走。他对地理不熟啊，走到了墨家镇。可他到墨家镇了，觉着杜甫饥饿难当啊。哎呀，这个铁球到这来打酒来了，这是个大集市大镇的，我找个饭馆，我赶紧把肚子填饱了。前边一个饭馆，何雅轩。

是谁？人送外号红毛猩猩，姓袁，叫袁大兵，久创江湖的黑道人物，跟司马刚强在武林当中可会过面。兄弟，既然有危难找窄的地方了，跟哥哥到家下去，来，把饭钱厚了，领着司马刚强来到了大石街路北的一片宅院。哎呀，这片宅院青堂瓦舍，有门洞，有院墙，里头全都是砖瓦房。到门口叭叭一敲门，

功夫的。可今天叔父来到你家下，兜内呢没带什么好东西，见面礼呢以后再补。哎，兄弟，这个就不用了。这时候

字画，旁边有嫁接案，上面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瓦器、宝器，摆了一下子。红毛猩猩哥哥，你在江湖上闯荡的不错呀，看这样做了大买卖，发了大财了吧？兄弟，你说着了，在江湖的人能混到我这个份上，喊够窝了，回家老守田园，是吧？盖房子置地，底下有佣人，

0: 刚强。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哥哥，实不相瞒，我也受朋友的重托，给朋友报仇，因为我长得像白云瑞，我就扮了他的模样，到皇宫刺杀万岁四帝仁宗，杀娘娘。我转身跑了，这样呢，万岁降旨降到白云瑞身上，他们又打官司，四堂又会审，我又大闹了公堂。所以说白云瑞呢，死些白咧的追我。以后呢，我跑到五台山三教寺见着两位大师，把事情说明。两位大师呢，因为恨方栓，恨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摆了三教寺这个擂台，擂台败北了，我跑了。白云瑞跟开封府那帮老帮子死命的追我，我慌忙逃命，我把钱口袋掉河里了。我跑到这个镇店呢，我是饿懵了，饭馆讹人饭，这被逼无奈照你笑话，多亏了碰见哥哥您，您给我付了饭钱。可现在呢，就是世界这么大的地方，没有追扎之地，能不能把小弟留在你府内，我暂避一时，等这帮追兵他都走了，我再告辞走，您看怎么样？兄弟，你就在这待着，人有见面之缘，在我家下呢，你就是家里人啊，咱们也不外。你等要走的时候，你告诉哥哥一下，哥哥给你拿上路费。你刚吃完饭，咱也不用开饭，是不是？等到晌午呢，哥哥再叫酒席，再给你接风掸尘。你什么时候愿意走，你就什么时候走啊！可有一节，你别上墨家镇外头大街去溜达啊！你要溜达，有人发现了，举报了官府，到家下来拿你，我也摊官司。哎呀，哥哥，那我就谢谢您了，这样朋友我交少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外头撒腿如飞噔噔噔跑进一位家人。老爷，
1: 哦，什么事？
0: 您的好朋友要面见于您。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话说墨家镇，红毛猩猩招待贾白云瑞、司马刚强。这时候家人报，您的朋友来拜访您。哦，不知是什么人，你可曾认识？老爷，是经常跟您来往的朋友于铁球。

0: 跟红毛猩猩坐在对面这个年轻人。
1: 哦，福啊，
0: 你老看我这位朋友干什么？老爷，门口来那个小伙啊，跟您对面坐着这位朋友，他俩长相一样，穿张打扮全一样。
1: 哦，好，我去看看。
0: 兄弟，大哥，是不是那个正点子白云瑞来了？你呢，先到里屋先躲避一时，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你再露面。
1: 好了，多谢红毛猩猩大哥。
0: 红毛猩猩等来到了门口，见着了于铁锹。于铁锹嚎啕大哭：“哥哥呀，我家里出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那你怎么跟白云瑞一块儿来了？”
1: 我半道上碰见真白云瑞，我跟他玩命啊，他跟我解释清楚了，我这次来找哥哥您。
0: 好，随我进来，拿司马钢枪报仇。
1: 单表司马钢枪知道这个事儿，来到这干什么？来到这难道是抓我吗？此处是是非之地呀，不能久待呀。可是我兜内分文皆无啊，怎么办？
0: 红毛猩猩，对不起你，贼不走空，就得在你这拿点东西。旁边有嫁鸡案，金器、银器、铜器、锡器、木器、瓦器、宝器。那这小子懂行啊，他拿的是金。

0: 为什么拿我们家东西？
1: 司马刚强可知道，如果一旦这个事儿暴露了，红毛猩猩就得跟我玩命啊。
0: 怎么办？
1: 这就得杀人灭口啊。
0: 往跟前一窜身，
1: 掐住了红毛孩子的哽嗓咽喉，那手把得多有劲，这孩子窒息，往后一仰，司马钢枪给放到地上，前门不能走了，把后窗户打开，跃身窜上房去，撒腿就跑。等红毛猩猩领着白云瑞再加上于铁球来到屋内，第一眼就看着自己儿子躺在地上，满嘴往外冒血。呀，这是怎么了？到跟前

爷，过来，把红毛猩猩给架起来，捶打前胸，拍打后背，醒醒，醒醒，朋友，醒醒！哎呀，儿啊！俩眼瞪得溜圆，于铁锹看着哥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出这事儿了？嗨，我一时的糊涂，把狼啊当狗养了。刚才司马刚强来到我这躲灾，他把全部经过跟我说了，全国缉拿的罪犯。没成想你俩一来，这个福啊，把碰见对面这位小兄弟的事儿一说，司马刚强可能就有反应，知道詹白云瑞来了。这小子太缺德了，他怎么能掐死我的儿子？难道他以为我报了案了吗？白云瑞稳稳心神，各位事不宜迟，赶紧追拿仇人，往外跑，四外追。那墨家镇那么大，你知道东西南北这个司马刚强上哪儿了吗？追了有一个时辰没有找着，三人回到了红毛猩猩家下。红毛猩猩也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白大侠，要这么说来，这个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可是奇坏无比呀。于铁锹就把自己全部经过说完，全都咬牙切齿的恨。白云瑞一本正经啊，红毛哥哥跟于铁锹朋友，你二位是本乡本土的人，你们想一想，在福晋哪有咱们绿林人物，何时有安官寺院，何时哪有占山为王的人，他指定

刀的，有的带剑的。那白云瑞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眼睛不如沙子，一看这都是江湖人物。到庙里，庙前庙后庙左庙右查找了一圈，没看出什么蛛丝马迹。白云瑞也抖了手啊，这两人盼着能抓住司马刚强，那眼睛全都红了。白大侠，这小子就钻到耗子洞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于铁球跺足捶胸，我好好的一个家呀，照这小子一会儿功夫就全给我毁了。可惜我那媳妇儿，我那2岁的孩子被他给踢死了，我真是吓

何必不找师傅去？找师傅聘请他的朋友帮助我白云瑞找。一个人是死的，多人是活的。一学马，马哈腰够奔九清宫。书要简短，在洪洞县的郊外五里地就是九清宫。

人家请安了。马慧音老道伸手把白云瑞架起来，孩子，远路风尘来到这，来坐下。你出土之后啊，就没回过庙内，你回来是单独看望师父啊，你还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呢？不见亲人不落泪呀，见着师父好像见着爹一样啊。白云瑞再也忍不住了，师父啊，孩子受冤枉，我受苦了，有话慢慢说。有什么解不了的事儿，什么为难招宰的事情，说来师父替你担当。是我是这么回事儿。哎呀，马道爷听到这双眉倒竖，慈善眼圆睁，气得道爷胡须乱抖。云瑞，这个司马刚强太乙可恨。师父马上写书信，写请帖，搬请我的些老朋友。天下之大，

这是你未婚的妻子啊。要是你媳妇了，她给你帮再大的忙，再多的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欠女人的恩惠，这个呢，你不要挂心。师父，那我得谢谢你老人家。云瑞，你看着这个姑娘中意吗？师父，太中意了，武术比我高，人品给我帮忙，我看得出来又正，而且长得又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哈哈哈哈，我还忘告诉你了，福姓诸葛，名字牡丹。师父，他叫诸葛牡丹。对了，这个名字也好听，人长得像花，起的又是花中之王的名字。见着他千万客客气气，道些功夫再向这个女孩子去求求婚，以表你的诚意。师父，那我谢谢您了。可师父，我娘到现在影无踪，比如那个红衣女孩子对我云瑞有爱慕之情，我又当如何呢？师父，孩儿啊，这个就得走一步看一步，这个女孩子什么企图咱们也猜不着。什么最可怕？就是她把你老娘救死。

0: 当时就翻脸，翻脸就满脸的麻子，从来不讲客气，叫师傅我去他也不见得给我颜面。这么的云瑞，咱爷俩赶往开封府，带领老少群雄，咱们大伙一块赶往三清观。师傅，那就劳您驾了。师徒俩说什么劳驾，命道童到村庄当中买了一匹马，配上鞍鞘，爷俩散路登城，赶往东京汴梁城开封府。
1: 不到月里怎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匪夷来到岐山前营，给丞相诸葛亮报信，说是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曹睿真把孙权杀败了。嗨，这位孙权呢，败得还真挺惨呐。他自从接到丞相诸葛亮的书信之后，他真听了丞相的话，自己呀御驾亲征，统兵30万，兵分3路，取中原。因为这里有个平分天下呀，真要是把曹魏灭了，得过中原来，那么这个天下呢，自己呀和西蜀平分秋色是一家一半。孙权挺高兴啊，盟友嘛就得有个盟友的样子，既然是诸葛亮丞相写来的信，我怎么也得出兵。他这一御驾亲征啊，人家曹睿也是御驾亲征，带领数十万大军兵分3路迎敌孙权呢。孙权呢，让人家曹睿用了一个火攻计，把他的粮食也给烧了，战船也给烧了。嘿呦，把孙权烧的是蒙灯转向。最后这个陆逊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咱们两期夹攻，让曹睿是腹背受敌。没想到送信的这小校让人家曹睿给抓了去了，这个消息走漏了，那计划就算破产了，两期夹攻也攻不成了。陆逊告诉孙权，万全之计，咱们只好撤兵。所以呀，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这精神压力可太大。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那么自己呢，有打魏斌这盒万国这么一杀，两气加攻，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只要江东一出兵，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这个指望算破灭了。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把腿盘上，轻轻地抹挲着前胸，轻轻地捶打着后背，丞相醒来，丞相醒来，丞相啊！呼叫了半天，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大家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丞相

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可把姜维急坏了。他急忙跑出大帐，姜维干什么去了？请医生去了。他跑到军医营，就把这20几位医生都给请来了。怎么这么多呀？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六出祁山，在动身离开成都的时候，刘禅不放心，派来了4名御医。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这样是御医名。

上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他们轻轻地退出了寝帐，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不好！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姜维有点急了：“列位先生，丞相病情如何呀？”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真是不好开口啊，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但是不说不行啊，怎么？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的那地方，个顶个的虎目圆睁，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呢。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啊、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啊，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边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啊，将军放心，我们马上出方。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有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了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

想什么，能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使得丞相病能好啊。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命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能够起死回生。唉，想到这儿，姜维摇了摇头，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我听人说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止下活人，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了。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呢？那比在这儿强多了。对，嗨，姜维一想不行啊，怎么路途遥远，

恐怕我命在旦夕。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啊，丞相，我听人说呀，古有攘星延寿之说。

处小校室里多谢了。然后将韦道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

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真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不刚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整个的西蜀大营也都是那样静悄悄，鸦雀无声啊。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啊，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捡着二倍，想了一想，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也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

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

逃了，你可千万记下，遵令。夏侯霸一听，嗨，心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炮。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

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中军保帐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饭，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把这些大将都给惦念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啊，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啊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他天天悬着个心吊着个胆。

日限，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就起星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已经盼到六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他望着这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你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信，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星。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

日下官是十分欣慰啊，承蒙诸位先生大义相助，鼎力合作，咱们终于议定了营建船坞的诸项事宜。

冲着这三位一拱手，三位先生，请你们稍候片刻，下官我去去就来。说着，一拂衣袖，就跟着洪亮出了衙厅了。下了衙厅台阶，转过右手，一溜抄手游廊。这个时候，洪亮洪参军才低声的向狄仁杰说。

但是这个时候你劝什么都无济于事了。贺春帆好像都没听见，两眼发直，呆若木鸡。他愣了，突然间他一把抓住了狄仁杰的衣袖。狄大人，您替我做主啊，我生性胆小，不敢回家亲见建京死状。大人呐，卑职还是留在这里静思一会儿吧，等大人衙里派人料理完毕，安慰了尸身，我再回去看。说着话呀，贺春帆就瘫软在椅子上了。狄仁杰赶紧的过去把他扶住。贺先生，贺先生，知道啊，现在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了。哎，好吧，既然如此，贺先生啊，你就暂且留在衙里。来人，给贺先生在漆艺中新茶。贺先生，你喝点茶，稳稳神。哎，为了筹建船坞之事，贺先生劳顿了半个多月呀。叶先生、夏先生、大人、大人，你们两位呀、也先委屈一下，陪一下贺先生。我去贺宅料理的现场就回来，应该不需要半个时辰。

遮盖之下有一个八角琉璃瓦的亭阁，这个亭阁的尖顶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圆球，修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狄仁杰就登上了青花石台阶，然后伸手嘎吱推开了亭阁的

0: 狄仁杰的耳边耳语怪的现象。
1: 哦，
0: 狄仁杰一听这话，看了一眼管家，好了，你去把贺夫人的侍女给我换来。
1: 哎，是。
0: 管家退出厅阁，这时候狄仁杰才转身到了那个竹榻旁边，仵作把死者的头翻转过来。狄仁杰一看，这贺夫人也就是25、26岁左右年纪，瓜子脸，白净的面皮，

0: 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289453852，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

0: 手吧。李光地，你来续节。
1: 因当着这么多人，李光地听着单点自己，脸上自然光鲜。左右一看，玉座旁摆着一色八件，一统万年青，忙离座躬身引导：“
0: 一统万年青八方。”
1: 康熙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啊，如此现成的景，叫你捡来用了。好，赐酒。”又吩咐道：“大家随意啊，不必局促的坐着。凭你怎么做出好诗来，朕即有赏。”

0: 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1: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

开始，高士奇的心早就放下了一半，但略一转念，又想不能过于显着自己医道太高，一来着急，二来弄得人人都找

0: 前来为您诊。
1: 苏麻拉姑见多识广，从来没有听医生自称颇精医道的，眼波便闪动一下，盯视着高士奇，生气微弱地说道：啊，诊就诊吧，钟鼓之声真能发人深省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0: 高士奇听着他清晰的话音，没有言语，坐在椅子上闭目按脉，足半顿饭的光景，忽然开目笑道：啊，大师啊，你晓得我是谁吗？
1: 苏麻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是急，对症下药就是了，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

0: 已无此证，是不是啊？
1: 啊，哈哈哈哈，您看，您笑了，哈哈，我从不误人呐。嗯，这沾了您素食黄连的光啊。
2: 苏麻拉姑大吃一

0: 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

0: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5: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那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哎，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车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0: 了、哦、那更飞了，
1: 对
0: 对
1: 对，更飞了，对对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

0: 说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啊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啊，
0: 哎，很稳定、
1: 啊。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
0: 的
1: 更多
0: ，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

0: 依旧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
1: 嗯，
0: 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
1: 嗯，
0: 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

0: 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哎，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0: 嗯，
1: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0: 嗯，
1: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嗯，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嗯，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

0: 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差异，
1: 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
0: 哦、
1: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

0: 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

0: 是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你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
1: 嗯、
0: 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找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瑞山东也有
0: 。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1: 嗯，
0: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
0: 跟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0: 嗯，
1: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0: 嗯，
1: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
0: 嗯，
1: 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
0: 嗯、
1: 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0: 嗯，
1: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0: 嗯，
1: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0: 哎，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1: 对对对、
0: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1: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说，就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0: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天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
0: 嗯，
1: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啊、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超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
0: 龙
1: 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 对， 对、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
0: 啊、
1: 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
0: 嗯、
1: 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 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

0: 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知道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

0: 很，要如果你就比较极致，
1: 这都算消耗价。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到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飞，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那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啊。

0: 啊
1: 啊、
0: 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拐？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人
0: 家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哎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基建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基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

0: 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

0: 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

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

0: 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

0: 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 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的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

0: 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

0: 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基建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0: 嗯，
1: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0: 嗯，
1: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0: 嗯，
1: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基建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嗯、
2: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基建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基建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基建。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0: 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

0: 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

0: 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

0: 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

0: 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

0: 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14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部
1: 前功
0: 白
1: 尽
0: 费。
1: 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
0: 对，
1: 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19

0: 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

0: 动作，然后打开它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它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还有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哈，一块来互动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55升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影响，预计7月3号6点到晚上10点啊，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8至9级的短时大风，影响的城区呢，主要时段是7点到8点左右啊。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地的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也请各位注意防范。在今天下午3点呢，还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6点至9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呢，将先后出现分散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7点前后一直到8点，可能造成一定损失，一定注意防范。

钟，超过了曾加在1990年创造的517分钟世界杯历史纪录。北京时间7月3号上午7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在多伦多的 BMO 球场对阵克罗地亚。小组赛阶段，葡萄牙一胜两平 ,K 组第二晋级32强。克罗地亚两胜一负 ,L 组第二晋级32强。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下半场佩里西奇帮助克罗地亚领先， C 罗点射扳平比分。拉莫斯94分钟头球绝杀，全场战罢，葡萄牙2-1克罗地亚。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首发出场，这也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本场比赛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记录方面仅次于梅西的29次。晋级后的葡萄牙将在下一轮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7月3号上午11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瑞士在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对阵阿尔及利亚。小组赛阶段，瑞士两胜一平 B 组第一晋级，阿尔及利亚一胜一平一负 J 组第三出现。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的胜者。上半场恩博洛抢点铲射打破僵局，半场战罢，瑞士暂时1-0领先。阿尔及利亚在下半场又遭当头棒，第46分钟瑞士队恩多耶远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近年来瑞士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一直不多，根据国际足联数据，这是继1954年世界杯以来瑞士队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

0: 场救援。同时，以苏打为核心的防线组织严密，擅长通过身体对抗和定位球制造威胁。埃及队队史首次小组出线，萨拉赫和马尔穆什的双快组合冲击力十足。末轮对阵伊朗，萨比尔开场五分钟补射破门，但球队领先后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被伊朗队压哨扳平，险些丢掉出线权。淘汰赛阶段，被快速反击下，若不能迅速调整，将会是致命的。澳大利亚队的防守韧性和大赛经验更胜一筹，老将萨拉赫的世界杯淘汰赛首秀能否顶住压力，将决定埃及命运。本场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阿根廷和佛得角之间的胜者。当日的第二场比赛将会在早上六点进行，是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卫冕冠军阿根廷小组赛三战全胜，强势晋级。梅西次轮对阵奥地利梅开二度，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末轮替补登场，打进精彩任意球，将纪录刷新至19球。球队三场仅失一球，攻防两端展现出冠军级别的统治力。斯卡洛尼末轮轮换九人，为淘汰赛充分蓄力。同时，佛得角队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叹的黑马，首次参赛便以三场平局从 H 组突围，成为继2010年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秀级出现的球队。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小组赛多次上演神扑，他的母亲原本也因为签证和费用的问题无缘现场，最终在多方帮助下来到现场观看比赛。阿根廷此场比赛最大难题是如何突破佛得角的铁桶阵。西班牙全场23脚射门无功而返，乌拉圭队也打入两球，梅西的任意球和禁区前沿突破成为破局关键。阿根廷整体实力远在佛得角之上，但淘汰赛一场定胜负，只要沃金尼亚继续保持神勇状态，佛得角并非没有爆冷的可能。本场胜者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与埃及之间的胜者。当日的第三场比赛将会在上午的九点半进行，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哥伦比亚小组赛两胜一平，以 K 组头名出现，时隔八年重返淘汰赛。路易斯·迪亚斯贡献一传一射，状态火热，这罗与迪亚斯领衔的攻击线是哥伦比亚突破比分的最大可能。加纳队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身份惊险晋级。次轮0-0逼平英格兰令人印象深刻，但库杜斯因伤未能入选名单，托马斯因签证问题被拒入境，两大核心缺阵导致末轮1-2输给克罗地亚，中场硬度明显下滑。哥伦比亚在世界杯面对非洲球队已取得四连胜，虽然纸面实力占优，但单场淘汰之下，熟悉英超节奏的加纳完全有制造冷门的可能。迪亚斯的边路突破与加纳队的残阵铁血防守，谁能占据上风将决定比赛走向。哥伦比亚需要证明自己不再重蹈小组赛猛如虎、淘汰赛软脚虾的覆辙。本场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瑞士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胜者。
1: 瑞士呢已经是在今天中午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战胜了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也是踢得非常的经典。瑞士也一直保持着他们防守的基本盘啊，利用速度啊给阿尔及利亚呢确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与此同时呢，德国足协这边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官方宣布了纳格尔斯曼下课，同时表示呢正在和克洛普就执教德国国家队一事展开谈判，可能这也是很多德国球迷的心声啊。德国足协声明呢，除了国家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之外呢，他的两位助教也将离开德国足协，德国足协对他们的倾情付出同样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关于主教练职位的接任人选呢，德国足协高层目前将和克洛普进行对话，他此前呢已经表达了接掌该职位的基本意愿。所以可能很多的德国球迷啊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如果扎叔执教德国国家队的话，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大赛当中带来更多的惊喜啊，肯定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啊，那种激情啊，那种铁血战车是不是感觉又要复苏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咱们自己的联赛啊，中超联赛在明天呢，北京国安将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在今天下午，两队是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蒙哥马利呢是带着何雨鹏啊一块儿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蒙哥马利也表示，我们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会自信的面对明天的比赛。但是我们清楚，明天的对手呢是一支在反击方面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有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这周包括之前的几周呢，我们都有不断的有新的球员回归到阵容当中。

0: 发表啊，这个双峰合并啊，还是具备一定的杀伤力。所以实际上呢，目前来看，国安队前场的这种缺兵少将的影响，对比山东泰山队还是客队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且呢，国安队在最近这几场比赛当中啊，伴随着一系列伤员的回归，其实球队的防守体系做得还是比较到位。包括一些本土球员啊，你像林良铭在足协杯赛也是表现神勇。所以呢，现在国安队在人员的使用上、人员的调配上，我个人认为呢，要比上半赛季的某个时间段要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张稀哲的缺阵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去回看和泰山队本赛季第一场交手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泰山队缺少克雷桑，相比国安队缺少张稀哲，泰山队的麻烦更加棘手一些。而且呢，之前对阵辽宁、对阵广西啊，山东队呢所受到的这种压迫啊，受到这种考验，和这场客场对阵国安也是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呢，既然又是主场作战，也没有必要去惧怕山东泰山，对方是三外援的配置，特别是在缺少克雷桑的情况下，这个前场进攻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除了克雷桑之外，其实像泽卡、像卡扎伊什维利，他们在前场是需要队友跟他们做配合的，他们不是单干型，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战斗的球员。所以如果克雷桑不能出场的话，我觉得国安队还是有机会在主场占据上风的。
1: 确实也看到了好多的咱们家里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啊。王传达说踢山东不用动员啊，的确是。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客场是输了，所以这场比赛我想大家肯定也憋着一口气儿啊，要拿到这个三分。超级童谣也说了，天气预报报明天雷阵雨啊，国安未必适合雨战啊。确实，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未来大概一周的时间，北京都是要下雨的。所以明天呢，您要是到现场去看比赛啊，记得穿个雨衣或者是拿把伞啊，小心这个被雨浇了。不过呢，比赛场上的话，我觉得下点雨能稍微凉快点，对吧？最近几天的北京这个气温确实是非常的高。那在今天晚上呢，在沈阳啊，中国男篮将要对阵日本男篮这场世预赛的比赛。昨天晚上到了很晚的时候，中国男篮才公布了12人的名单。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在沈阳的主场作战，希望能够击败对手，为小组赛的出线啊奠定基础。十二人的名单当中呢，有赵继伟、廖三宁、高诗岩、贺西宁、庞征林、朱俊龙、李洪权、崔永熙、王俊杰。

0: 那我们也连线体坛周报的篮球评论员邵华谦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确实这回日本队呢有两个主要球员还是没有能够出战这次比赛，一个呢是八村垒，他目前呢还在 NBA 那边去谈自己的下一份合同，另外一个是他们后场的主要核心河村永辉，那么河村永辉呢后面几天要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代表步行者，所以呢也是缺席了这一次的比赛没来沈阳。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打日本队不管他是一队二队还是说来一个三四五六七八队，来的是几队不管，这比赛呢咱们一定要赢，尤其是比赛地点还是选在了沈阳，所以这比赛呢中国男篮许胜不许败。包括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 B 组中国男篮呢还没有能够去锁定出线的资格，所以打日本队无论如何都是要赢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至于说要想赢的话呢，咱们要做好几个点，我觉得最主要是三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也是听我前方的同事说，现在沈阳全程已经为这个比赛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城市里面的所有咱们说这个户外大屏上这个建筑物上都是为这场比赛进行造势，那么球迷可以这个兴奋，媒体呢也可以激动，但是作为队员而言呢还是应该更加专注于这场比赛啊，不要被过多这种情绪影响了自己的这种手感包括比赛的状态，这个是一点。因为过度的兴奋过度的压力对于队员而言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心态上的波动，这是一个。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比赛中一定要去打好开局，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前面的几个窗口期打韩国两场比赛开局都是向来先给自己挖一大坑，打日本也是客场上来也是落后十来分，那虽然后面翻过来了打日本那场，但是你要刺

所以这次的比赛呢，上来抢开局也非常关键。你别又是像打韩国一样，上来这个周琦内线啊，帮帮被打，这个不是咱们在亚洲杯赢球时候的常规套路。当然了，周琦现在没打啊，但是你也不能换别的人去篮下帮帮撅着屁股被打，这是不行的。所以开局呢，咱们的进攻端要打开，要去。

0: 对方的各个点全部摁死啊，又不给三分，又不给转换，又不给篮下，这很难。日本队呢也不是说这个插标卖手是吧，人家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那么防日本队呢可能有一些中距离啊，有一些篮下的进攻，适当的或者说呢特定情况下可以给一些，但是呢三分球一定要给他摁住了，因为日本队的现在进攻武器呢更多还是在三分线外，而且呢他们如果想赢咱们，三分线外必须要开。那么如果能够防死他们的三分球，即便在篮下给在中距离给他们一些机会，我觉得咱们赢比赛，赢日本队，以目前咱们这个阵容以及对方这回来这个阵容，我觉得还是很大希望的。因为日本队是一个第一外线投射比较看重，另外呢他们也比较倚仗后卫的这种进攻驱动，你像河村永辉如果在咱们还真不太好打，因为他有这种在外线挡拆策动进攻的能力，他不像现在这个小后卫富永启生一样，富永启生呢是挡完就拔，他除了拔了一下他没有说我挡完之后我传这一下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咱们去掐他的进攻发起也相比于河村永辉在的时候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对这场比赛中南篮主场对日本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强的获胜信心的。
1: 如果今天呢击败日本队，同时韩国队战胜中国台北队，那么中国队就直接出线了啊。如果我们输给日本队呢，或者是韩国队战胜中国台北队，所以日本队就会出线。那么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这场比赛真是许胜不许败啊，所以我们也一起给中国男篮加油。另外呢U17女篮世界杯将在捷克举办。U17女篮呢是被分到了 B 组，将于7月12号至14号先后对阵墨西哥队、德国队和西班牙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根据赛程安排，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中国 U17 女篮呢将会一天双赛啊，将在下午1:45对阵墨西哥，晚上8:15对阵德国啊。相对来说呢，这个赛程就不是那么友好了。7月14号的6点将对阵的是西班牙，当然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北京时间。2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在男单1/8决赛中，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林诗栋是先后失利。至此呢，国乒的选手是

一局，但是状态正佳的林德呢是在第四局以11-7锁定胜局。那么此外呢，进入正赛的国乒男单选手像温瑞博、陈元宇和周启航呢都是在前两轮被淘汰。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0战胜了巴西组合，也将在决赛当中呢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宇彬，后者呢则是在半决赛当中3-1击败了国乒组合温瑞博和蒯曼。女单方面，中国队的选手蒯曼3-0横扫了韩国选手晋级八强。在女双半决赛的一场国乒德比当中，蒯曼是搭档队友王曼玉战胜了队友啊，也将在决赛当中呢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连线我台的足球专项记者王毅哈，以及特约评论员杨天英，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在这个过去的比赛日世界杯赛场当中的一些啊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和这些令人感动的或者是说有点遗憾的告别的时刻哈，也和大家呢一块儿再来前瞻一下在明天凌晨的开始的比赛啊，还有上午开始的比赛，在最后一个1/16决赛的比赛日将会出现哪些啊让人期待的比赛呢？我们稍后请进两位。

0: 明白，大家好。
1: 哎，王老师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刚刚过去的这个1/16的决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值得我们去复盘哈。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先来说说这个西班牙3-0对阵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其实，两位应该对奥地利这支队伍都比较熟悉，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打法呢，在朗尼克的带领之下，就是去打这个逼抢、打反击。但是这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非常豪华的攻击群，有这么一个比分，是不是也源于这个朗尼克一直坚守自己的这个战术，应不应该打得更保守一些呢？天英老师，
1: 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的比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哈，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就是感觉很像，就是受到了这个小组赛的这种欺骗，就是这个西班牙，我有点像什么，就是他可能手里的这些牌啊不是很多，所以他用的非常的珍惜。你看他用这个几个年轻的这种球星的时候啊，他其实是每场比赛之前小组赛的时候不让他们打满，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西班牙小组

那随着亚马尔复出的时间越来，就踢的时间越来越多，他边路的爆点体现出来之后，中间的特点，像说奥亚萨瓦尔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锋，但是呢，他是一个会阅读对方后防线空当的这么一个非常灵巧的这个机会主义者。那有了边路的爆点，他这一点的这种空间出来了，他的威力也自然而然也就出来了。随着这个两个边路越打越开的话，我觉得西班牙它是属于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肯定是大家会给他们更高的期待吧。那当然像朗尼克的这个战术，我觉得不会做出太大的改变，这应该是他的一种足球的哲学吧。同时呢，像刚才天元老师所提到。

0: 这个德国都是讲究传控，讲究技术足球，一下子改变了德国足球青训当中的理念。他们好像就是从青训的层面上就放弃了这种所谓的铁血，放弃了所谓这种位置职责，更多的强调是个人的技术，在这个比赛当中强调打出一些细腻的东西。那到了国家队这个层面，有大概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你让现在的主教练去寻找当年的埃森伯格，去寻找当年的马特乌斯，要去寻找当年的这种像施特伦茨那样的那种铁血的杰里梅茨这样铁血的后腰，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在这些年轻球员的这个群体里面去找到这样的这种人。你像托尼克罗斯说的嘛，现在这支德国国家队没有世界的顶级球星，那下面的这些孩子其实也是这种足球风格培养起来的，所以不是一个教练就能够完全改变一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吧，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再去进行融合，
1: 慢慢的磨合哈。另外一场比赛呢，葡萄牙是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其实葡萄牙踢的也非常的艰难，最终战胜克罗地亚呢，反倒是克罗地亚显得比较遗憾哈。两位会怎么点评葡萄牙这场比赛的发挥？因为他们下一轮呢就是面对西班牙，其实这组对决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天佑老师，您怎么看这场比赛葡萄牙的比赛，以及下一场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可能更加的遗憾的是克罗地亚，因为克罗地亚可能在场上表现出了更好的这种进攻能力，更好的组织能力啊。我觉得克罗地亚也是啊，真是，哎，就是你有的时候说现代足球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公平的一些判罚，但是呢，好像这些判罚在某些时刻也产生了一些遗憾，对吧？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那个头发丝儿的那个球里面的那个震动仪器，是不是这个情况又会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足球发展到今天啊，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但也越来越冰冷冷了，就是这种情感的东西少了。我觉得克罗地亚其实是更加遗憾，葡萄牙的表现，从他小组赛时候的表现，我就感觉跟预期相比不是很高。葡萄牙现在的这种表现有点像什么？就是，这当然这么说之后可能会招很多这个 C 罗球迷的反对哈，就是。我觉得 C 罗其实就应该像梅西一样使用，就他应该作为一个球队打不开局面时候的一个定海神针啊，或者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攻坚手，决定性的人物，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应该交给他的队友们啊去打。从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思路，让他更年轻的队友们在比赛当中去打，建立更多的优势，最后的时刻再让这个 C 罗上去。我觉得现在整个球队在跟着 C 罗一块往前走，就会打得比较累，会打得比较艰难。我觉得葡萄牙的表现其实比预期要低一点点。他之后跟西班牙打，我觉得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我特别的赞同。就西班牙一直在攒着这个劲儿，他有好多球员之前受伤了，一些超级球星、年轻球星、一些核心球员一直有伤，他没敢在小组赛的时候过多消耗他们。

送出这个威胁的球，然后由其他队友去给对方球门制造杀伤。尽管说到现在，阿根廷的这个进球都是由梅西完成的，但是你不得不否认，就其他的球员在攻击线上的无球的跑动啊、牵扯啊、穿插呀，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梅西拉开了空间。但是梅西的比赛方式、他的比赛模式和 C 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比较永远都会持续下去，是吧？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C 罗，也只有一个梅西。你喜欢谁，那谁肯定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最顶尖的英雄，这个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绝对的统一。但我真的是就像又回看了几遍，就那个越位的那个球，一个是觉得很遗憾，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觉得过分的科技介入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足球的激情。你包括这个 C 罗的那个反击当中进球，是吧？那个球停的又漂亮，挑的又漂亮，但是呢，通过半越位这个系统就越位了这么半个尖，所以呢，也是又抹杀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进球。伊朗的那个任意球也同样用这种划线的技术抹杀了世界杯赛场当中一次非常精妙的任意球的配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0: 产生很多新的故事哈。想问一下王毅老师怎么来看今天就明天的这三个比赛啊，三场比赛。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作为亚足联的独苗了，您觉得他能够在凌晨两点开始的这场比赛当中战胜埃及晋级到下一轮吗？
1: 我觉得不排除澳大利亚队爆冷的可能吧，因为现在不是有最新的消息，就是萨拉赫呢因为这个腿筋的受伤不知道能不能够出战这场比赛，所以这可能也对埃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澳大利亚队他的这种强硬啊，包括身高定位球的这种优势是不是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所作为。也还是期望亚足联的球队能够走得更远一点吧，虽然这支澳大利亚队也和当年那支他们巅峰时期的澳大利亚相比星光比较暗淡是吧，但是毕竟代表着亚足联球队的是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吧。其实更关心的还是，我相信大家伙都一样，更关心的还是六点钟阿根廷打葡萄牙这个比赛。
0: 嗯，我们
1: 看看梅西带领的阿根廷是不是能够攻破这个葡萄牙的球门是吧？那个西班牙是在那场比赛当中狂轰20多脚射门，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攻破这个沃奇尼亚的十指关。那现在要看一看梅西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壮举了吧？
0: 嗯，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球迷啊，都会觉得阿根廷赢这场比赛应该问题不大哈。可能最终的悬念就在于能进福德乔几个球，反正很多的强队都折在福德乔身上了。我倒是觉得肯定会赢啊，不知道这个两位怎么预测？天英老师觉得能进几个球？
2: 我觉得
0: 猜个比分。
2: 我觉得这场比赛阿根廷就是砰砰砰三个球，然后我觉得对，因为咱们都知道哈，这个刚才也说了，主持人也说了，王老师也说了哈，这葡萄牙的这种防守啊、斗志啊，但是我觉得他之前小组赛的时候表现的那么，是因为他处于暗处，大家都不了解他，每个队跟他比赛之前都觉得我起码打葡萄牙6个吧，结果你会发现你还真是打不进去。但是这个我觉得阿根廷就是等于你打到淘汰赛了，我觉得葡萄牙已经是站在明处了，就是他所有的优点啊跟他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我觉得阿根廷队特别是梅西，他这辈子踢的足球就是什么，就是砸核桃，他每次比赛他面临的这种死缠烂打，面临的这种严密防守都特别多，

0: 预测，在预测说，哥伦比亚是今年一支最大的黑马，他们是被看好的球队。据说这个德拉芬特也是这么说，说这个哥伦比亚是冠军大热门，好像是这么说了吧？所以这个给他捧得很高啊。那我倒是觉得哥伦比亚确实具备着非常强的实力，就看看这场比赛，加纳的巫师这个能不能再上演神奇表现吧，对吧？封印一下，封印了凯恩，封印了拜仁的凯恩，再封印一下拜仁的路易斯迪亚斯。
1: 拜仁总经理该不干了哈，这个太能封印了，还剩下一点时间哈。其实有好多的咱们家里人也特别关注国安明天的比赛，正好今天是连线两位哈，就是也猜一下明天国安的表现吧。其实面对阵容不太齐整的山东泰山，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在主场战胜对手啊？虽然这个话题转得有点突然，天英老师怎么看明天国安的比
2: 赛？我觉得明天国安的比赛啊，咱们就像世界杯一样哈，砰砰砰，3-1，国安赢。
1: 好干脆啊，3-1。确实。
0: 就是上来之后，咱们损失了三员大将，张稀哲明天肯定踢不了，王刚也踢不了。
2: 王刚对。
0: 马丽也说了，没有办法给这两个人具体的付出时间表。还有一个呢，就是冯博轩。冯博轩应该是去了大连英博，所以呢，咱们在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只有卢子南，另外呢，应该是还有边后卫，应该还有这个何雨鹏这两个人，
2: 何雨鹏对
0: 可以用了，
1: 今天赛前新闻发布会是带着何雨鹏一起参加的。上一场比赛我们在工体看球的时候还讨论，何雨鹏从这个赛季开始回到了他可能比较熟悉的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之前反正印象当中一直踢左后卫啊，不知道这个变化会不会让他自己踢得更加舒服哈，也会让蒙哥马利呢在掌舵这支球队的时候呢也更加的灵活。的确是比较可惜的是，张稀哲和王刚在下半赛季第一场比赛就面临着伤病问题，不是大伤啊，
0: 但是
1: 不知道。
0: 我在猜测，今天带何雨鹏去的这个目的呢，是明天让他踢左后卫
1: 啊，又踢到左后卫了，自由人。
0: 因为很有可能在明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柏杨会回到中路。因为王刚的确认的话，柏杨和拉莫斯是不是搭档双中卫？那这样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又空出来？何雨鹏会回到左路，就是我在个人的这么一个猜测啊。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里面，王刚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发挥的其实是很出色嘛。柏杨在左路打一个左边后卫，也是完成了自己左边后卫的这个任务。但是由于中后卫的人员的伤病缺失，我觉得蒙哥马利会做出一些调整。
1: 期待一下明天晚上的比赛啊！那明天的比赛非常的多啊。上午呢，早上是这个阿根廷对佛得角，如果您要熬夜，凌晨2点还可以看看澳大利亚踢埃及。上午9:30呢是哥伦比亚对加纳啊。看完睡一觉晚。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呢，不用远赴海边，不用等风等浪，在室内就可以体验驰骋浪涛的快乐，它就是深水冲浪。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带着冲浪这两个字，它应该就是危险难学，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会彻底打破你的认知，她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也见证着这项运动在国内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吧。他就是 Back to Sea 游浪岛的资深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2: 你现在是教练嘛？哪怕这个冬天还挺冷的，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3: 对，女生会多一些，男生也有。其实男生相比来讲没有女生数量上那么多，但是大部分的男生玩的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更勇敢一些，比如他们在想学一些高阶动作来讲来上手也会更快一点。女生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她会基础砸得比较稳一点，就每个那个优势不同。
2: 其实我就特别想尝试深水冲浪啊，但一直没敢。第一次去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吗？还是说只要我带衣服，剩下就都不需要我去考虑了？
3: 对，其实你带套衣服人来就可以。
2: 咱俩之前聊啊，你也说深水冲浪是一个比较速成的项目，上几节课呢就能够掌握初阶的水平。那一节课45分钟，就这第一堂我上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能学到点什么呢？尤其是这种潮流运动嘛，大家其实更想要快速的体验到这种酷啊炫的感觉。
3: 第一节课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向前后两个方向滑行。慢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在浪上站稳，可以独自站立，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点极端，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嘛，基本是学到这些。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叔叔，他是12月份的时候带的他。他说1月份他们公司要去团建，去海边，要去海边冲浪，所以他先来学习一下。但是带他第一节课就已经可以让他滑行起来了。
2: 岸边的教学和上水这之间的比重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至少得学会一些岸边的安全的讲解呀，包括一些姿势怎么去做再去下水嘛。
3: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在水上练习，然后因为中间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在排队的间隙就直接

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她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她的认真，但她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在有一次落水起来。

0: 上手的一项运动。
1: 对你来说，玩了这四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0: 是 air reverse， 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1: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0: 对对对，是腾空转180，然后是落在板子落在浪上面，再接后面180。
2: 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是在水上生生的直接腾空起来，感觉难度还挺高的。这个动作你是练了多久才能够稳定达成的呢？因为这种动作跟滑雪板上起跳不是一回事儿，毕竟雪地是硬的，你找发力点相对容易，但是冲浪板你如果一不小心使大劲儿，你就会破坏平衡，就直接摔倒嘛。
0: 摔是肯定的，其实练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就都是会摔。
2: 嗯，
0: 像这个动作来讲，其实要把控自己的力度，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来讲，因为这个池子它总是有限，你需要一些更快的速度，但是太快了你可能直接冲过去，冲到对面岸上去了。然后是起跳转体的时机要掌控好，你要借助这个浪给你的反馈，然后这个弹性去做动作。之前其实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的内容，都感觉你快成为兼职的健身教练了。那应该这些训练都是你给自己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

0: 标准是从你的滑行姿态，这是一个基础项。比如说你这个回转的时候做顶转底转的动作是否流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还有你的滑行姿态，比如说你的动作是否更大更舒展，它也有一点美观的这个需求，只不过不是选美的那一种，是看你这个运动姿态的这种美感。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高阶动作的分，但这个分占比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转了一个360，它可能也拿不到太多分，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在我们比赛的时候每一次下水是30秒，但是在比赛中每个人是有4次机会的，是综合来讲你的单次分最高的其中2个相加在一起是你这一场的一个总分。还有的可以加分项就是两个动作衔接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顶转加360，哎，可能这个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连接度和完成度更高一点，比我单独站在那里只转一个360可能分数会高一些。
1: 之前毕竟也参与过中俄联合举办的赛事，有这么多国际友人，可能他们的深水冲浪的起源比较早，你的整体体验感怎么样呢？
0: 对，其实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感受是

0: 从心情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道，我们就
1: 造一个大家心里的道。
0: 对，然后让大家去休闲放松，也可以带着宠物嘛，带着宠物就是在这儿吃吃玩玩喝喝，有的人会在这一待一天，然后到晚上，有一些活动呀，然后参加一些小 party， 然后这样结束就回家了，就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

0: 什么是深水冲浪？原来它安全又速成，几节课就可以站稳滑行，包括解锁帅气的转向。如果你对于深水冲浪也产生了好奇，那就不妨来尝试一下吧。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萌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分升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影响，预计7月3号6点到晚上10点啊，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8至9级的短时大风，影响的城区呢，主要时段是7点到8点左右啊，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地的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也请各位注意防范。在今天下午3点呢，还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6点至9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呢，将先后出现分散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7点前后一直到8点，可能造成一定损失，一定注意防范。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至夜间呢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到10级转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在明天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上晨练时呢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啊，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另外呢，明天的天气条件不适宜洗车。也提示各位啊，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当中啊，在7月16号呢是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呢是由主播孙腾带团，还是有一些名额的，线路总价呢是7290元一人，两人结伴报名呢每人是直接优惠300元。9天的时间，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呢将会缓缓地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地适应海拔，也会打卡50元人民币的取景地药王山，还有圣湖、羊卓、雍措，以及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还有地道的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也欢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拨打电话010-5289-4538来咨询，010-5289-4538。微信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西藏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情况啊。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 ，C 罗是点球建功，也带领葡萄牙队进入到16强。西班牙呢，则是门将创造了零封的记录。此外，瑞典撑杆跳的名将杜普兰蒂斯等获得了国际公平竞赛奖。另外呢，中国男篮今晚将对阵日本队啊。WTT 美国大满贯赛呢，国乒男单是无缘8强。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今天呢是进行到了世界杯的第22个比赛日啊，16分之1决赛是继续开打。西班牙3-0战胜了奥地利，葡萄牙是2-1战胜了克罗地亚，瑞士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当然，这个比赛日的看点非常的多哈，我们也请本台的记者。

0: 阿尔及利亚一胜一平一负，这组第三，瑞士暂时1-0领先。阿尔及利亚在下半场又遭当头棒，第46分钟，瑞士队恩多耶远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近年来，瑞士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一直不多。根据国际足联数据，这是继1954年世界杯以来，瑞士队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单场打入两个进球。瑞士队下一轮将迎战哥伦比亚队和加纳队之间的胜者。
1: 确实也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克罗地亚最后的这个进球绝平球呢，最终是经过 VAR 查看之后呢，判定越位了。最

是在今天中午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战胜了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也是踢得非常的经典，瑞士也一直保持着他们防守的基本盘啊，利用速度啊，给阿尔及利亚呢确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与此同时呢，德国足协这边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官方宣布了纳格尔斯曼下课，同时表示呢正在和克洛普就执教德国国家队一事展开谈判，可能这也是很多德国球迷的心声啊。德国足协声明呢，除了国家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之外呢，他的两位助教也将离开德国足协，德国足协对他们的倾情付出同样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关于主教练职位的接任人选呢，德国足协高层目前将和克洛普进行对话，他此前呢已经表达了接掌该职位的基本意愿。所以可能很多的德国球迷啊，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如果扎叔执教德国国家队的话，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大赛当中带来更多的惊喜啊，肯定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啊，那种激情啊，那种铁血战车是不是感觉又要复苏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咱们自己的联赛啊，中超联赛在明天呢，北京国安将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在今天下午，两队是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蒙哥马利呢是带着何雨鹏一块儿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蒙哥马利也表示，我们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会自信的面对明天的比赛，但是我们清楚明天的对手呢是一支在反击方面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有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这周包括之前的几周呢，我们都有

0: 战队的比赛，其实场面上国安队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只是说皖三战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对于国安队呢还是非常熟悉，也采用了一些针对性的战术。但是呢，中场核心张稀哲的受伤下场，确实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而且这场和泰山队的比赛，张稀哲呢也有可能无法出战。但是没有张稀哲不要紧啊，国安队还有塞尔吉尼奥了，而且锋线上的张玉宁和法比奥啊，这个双锋合并啊。还是具备一定的杀伤力，所以实际上呢，目前来看，国安队前场的这种缺兵少将的影响，对比山东泰山队还是客队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且呢，国安队在最近这几场比赛当中啊，伴随着一系列伤员的回归，其实球队的防守体系做的还是比较到位，包括一些本土球员啊，你像林良铭在足协杯赛是表现神勇。所以呢，现在国安队在人员的使用上、人员的调配上，我个人认为呢，要比上半赛季的某个时间段要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张稀哲的缺阵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去回看和泰山队本赛季第一场交手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泰山队缺少克雷桑，相比国安队缺少张稀哲，泰山队的麻烦更加棘手一些。而且呢，之前对阵辽宁、对阵广西。啊，山东队呢所受到的这种压迫啊，受到这种考验，和这场客场对阵国安也是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呢，既然又是主场作战，也没有必要去惧怕山东泰山。对方是三外援的配置，特别是在缺少克雷桑的情况下，这个前场进攻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除了克雷桑之外，其实像泽卡、像卡扎伊什维利，他们在前场是需要队友跟他们做配合的。他们不是单干型，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战斗的球员，所以如果克雷桑不能出场的话，我觉得国安队还是有机会在主场占据上风的。
1: 确实也看到了好多的咱们家里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啊。王传达说踢山东不用动员啊，的确是。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客场是输了，所以这场比赛我想大家肯定也憋着一口气儿啊，要拿到这个三分。超级童谣也说了，天气预报报明天雷阵雨啊，国安未必适合雨战啊。确实，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未来大概一周的时间，北京都是要下雨的。所以明天呢，您要是到现场去看比赛啊，记得穿个雨衣或者是拿把伞啊，小心这个被雨浇了。不过呢，比赛场上的话，我觉得下点雨能稍微凉快点，对吧？最近几天的北京这个气温确实是非常的高。那在今天晚上呢，在沈阳啊，中国男篮将要对阵日本男篮这场世预赛的比赛。昨天晚上到了很晚的时候，中国男篮才公布了12人的名单。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在沈阳的主场作战，希望能够击败对手，为小组赛的出线啊奠定基础。12人的名单当中呢，有赵继伟、廖三宁、高诗妍、贺西宁、彭铮林、朱俊龙、李洪权、崔永熙、王俊杰、杨汉森、胡金秋、徐昕啊。我觉得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大部分还是比较年轻的队员，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杨汉森的表现了啊。他上赛季呢在 NBA 开拓者效力，经过一个 NBA 赛季的磨练，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期待一下，在今天世预赛的比赛当中，杨汉森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啊？当然，对手呢在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没有我们熟悉的河村永辉啊，还有这个八村垒都不能出战，可以说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日本队。

抢开局也非常关键。你别又是像打韩国一样上来这个周琦内线啊帮忙被打，这个不是咱们在亚洲杯赢球时候的常规套路。当然了，周琦现在没打啊，但是你也不能换别的人去篮下帮忙撅着屁股被打，这是不行的。所以开局呢，咱们的进攻端要打开，要去抢好开局。那第三一点就是在防守端了。防守端呢，防日本队最关键还是他们的这个三分球，因为在目前这个篮球的比赛中呢，不管是国际比赛、FIBA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抖音聊天室呢，也有家里人留言说西班牙是循序渐进的，好像呢在小组赛这个状态收的比较紧哈，慢慢的在淘汰赛当中呢把这个活力完全释放出来了。王一老师看完这场比赛，觉得西班牙这场表现怎么样？是不是朗尼克应该学学佛得角啊，甚至学学其他的这个对手稍微往回收一收啊？那么
1: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所提到的是吧，西班牙呢是在处于一个慢慢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渐入佳境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他两个边路的尖刀都不能够踢比赛。我们知道就是西班牙现在他的战术升级在于技战术的这种能力上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以前呢他更多打传控是吧，通过他不断的倒脚控制着比赛，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控制过程当中，由于有了内马尔和尼克威廉斯这种边路的突击手，他可以从慢到快从快到慢当中进行这种无缝的切换。但小组赛的时候呢，因为亚马尔受伤，尼克威廉斯也不能打，所以他的这种快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里面很明显打不出来的。但后面呢慢慢的随着亚马尔复出的时间越来就踢的时间越来越多，他边路的爆点体现出来之后，中间的特点，像说奥亚萨瓦尔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锋，但是呢他是一个会阅读对方后防线空当的这么一个非常灵巧的这个机会主义者。那有了边路的爆点，他这一点的这种空间出来了，他的威力也自然而然也就出来了。随着这个两个边路越打越开的话，我觉得西班牙他是属于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肯定是大家会给他们更高的期待吧。那当然像朗尼克的这个战术我觉得不会做出太大的改变，这应该是他的一种足球的哲学吧。同时呢像刚才天元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奥地利和瑞士都是打这种比较整体的足球，其实他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当年德国足球的那种体系，像一台运转比较精密的机器是吧。但是呢德国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或者说能够连续杀进四强的时候，他不仅运转精良，他同时还有个人的能力有爆点。但是呢现在像今天上午的瑞士他就是这样，他就在整体运转的过程当中他有突击点，他用个人的这种能力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同时在防守和攻守转换的时候像一台机器一样非常精密的在运行。奥地利呢在这一点上要差一点，他没有那种快速的反击当中这种突出的爆点，所以他虽然呢是采用了整体足球，而且朗尼克这个

0: 另外一场比赛呢，葡萄牙是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其实葡萄牙踢得也非常的艰难，最终战胜克罗地亚呢，反倒是克罗地亚显得比较遗憾哈。两位会怎么点评葡萄牙这场比赛的发挥？因为他们下一轮呢就是面对西班牙，其实这组对决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天佑老师，您怎么看这场比赛葡萄牙的比赛，以及下一场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可能更加的遗憾的是克罗地亚，因为克罗地亚可能在场上表现出了更好的这种进攻能力，更好的组织能力啊。我觉得克罗地亚也是啊，真是，哎，就是你有的时候说现代足球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公平的一些判罚。

0: 越精准，但是好像呢也变得越来越冰冷，我们看不到太多的这种就是绝杀呀绝平，但是肯定是比较遗憾吧，尤其是莫德里奇40岁了。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在讨论，不管是40岁的莫德里奇还是41岁的 C 罗，总是有一位老将要告别世界杯的赛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这场比赛可能就是他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5届世界杯拿到了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两位怎么来点评莫德里奇他的世界杯的表现，以及他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表现呢？天英老师。
1: 我觉得莫德里奇最早出道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像很多的那

不是有最新的消息，就是萨拉赫呢，因为这个腿筋的受伤，不知道能不能够出战这场比赛。所以这可能也对埃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澳大利亚对他的这种强硬啊，包括身高定位球的这种优势，是不是会在这场比赛？

0: 后面两场平局啊，对于佛得角来讲呢，没有办法检验他真正的防守强度。第一场的这个0-0呢，又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他可能会用低位防守给阿根廷制造点麻烦，就看看他能够扛多长时间。
1: 确实是哈，这个比赛我觉得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大家肯定也会期待。上午9:30的这场比赛呢，是哥伦比亚对加纳，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有点像瑞士和这个

0: 据说这个德拉斯恩特也是这么说，说这个哥伦比亚是冠军大热门，好像是这么说的吧。所以这个给他捧得很高啊。那我倒是觉得哥伦比亚确实具备着非常强的实力，就看看这场比赛加纳的巫师这个能不能再上演神奇表现吧，对吧？封印一下，封印了凯恩，封印了拜仁的凯恩，再封印一下拜仁的路易斯迪亚斯。
1: 拜仁总经理该不干了哈，这个太能封印了。还剩下一点时间哈，其实有好多的咱们家里人也特别关注国安明天的比赛，正好今天是连线两位哈，就是也猜一下明天国安的表现吧。其实面对阵容不太齐整的山东泰山，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在主场战胜对手啊？

0: 哈，胖胖胖，3-1，国安赢。
1: 好好干脆啊，3-1。确实。
0: 但是上来之后，咱们损失了三员大将。张稀哲明天肯定踢不了，王刚也踢不了。
2: 王刚对，
0: 马丽也说了，没有办法给这两个人具体的复出时间表。还有一个呢，就是冯博轩。冯博轩应该是去了大连英博，所以呢，咱们在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只有卢子南，另外。

0: 家的。上一场比赛我们在工体看球的时候还讨论，何雨鹏从这个赛季开始回到了他可能比较熟悉的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之前反正印象当中一直踢左后卫啊，不知道这个变化会不会让他自己踢得更加舒服哈，也会让蒙哥马利呢在掌舵这支球队的时候呢也更加的灵活。的确是比较可惜的是，张稀哲和王刚在下半赛季第一场比赛就面临着伤病问题，不是大伤啊，
1: 但是
0: 不知道。
1: 我在猜测，今天带何雨鹏去的这个目的呢，是明天让他踢左后卫。
0: 啊，又踢到左后卫了，自由人。
1: 因为很有可能在明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柏杨会回到中路。因为王刚的确认的话，柏杨和拉莫斯是不是搭档双中卫？那这样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又空出来？何雨鹏会回到左路，就是我在个人的这么一个猜测啊。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里面，王刚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发挥的其实是很出色嘛。柏杨在左路打一个左边后卫，也是完成了自己左边后卫的这个任务。但是由于中后卫的人员的伤病缺。

关注的就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刚才咱们抖音聊天室有这个朋友说，刚才说阿根廷预测的比分是多少呢？天鹰预测的呢是3-0啊，上来邦邦邦先三下这个给佛得角的猛

就会向后这样去转，去练滑行，这样去调整。然后还有的人会在滑到浪头转下来的时候下不来，总被浪冲走，或者是反面的这个浪头它上不来，就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她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她的。

0: 你如果一不小心使大劲儿，你就会破坏平衡，就直接摔倒嘛。
1: 摔是肯定的，其实练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就都是会摔。像这个动作来讲，其实要把控自己的力度，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来讲，因为这个池子它总是有限，你需要一些更快的速度，但是太快了，你可能直接冲过去，冲到对面岸上去了。然后是起跳转体的时机要掌控好，你要借助这个浪给你的反馈，然后这个弹性去做动作。之前其实练这个动作的时候，经常会劈叉在水里边，因为在转的时候，脚有的时候脚会脱脚，然后就导致劈叉，然后跪在上面或者是趴在上面，都会有这些奇怪的摔倒姿势出现。其实现在能做，但没有像滑行动作那么稳定，就有的时候这个起跳点找对了，OK，有时候这个点位没找好，那还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目前来讲，就是希望这个动作能稳定的达成。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帅，练习的时候会，哎，这个很帅，那我就先练这个，然后那个动作也不错的，可能会稍后挪一挪。还有的是会看，比如说以后也许会去比赛嘛，然后看据这个比赛的这个东西，去结合自己练习的这个方向。
0: 你说的这些动作都已经很高阶了，国内好像也没有水平特别高的。

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还有你的滑行姿态，比如说你的动作是否更大更舒展，它也有一点美观的这个需求，只不过不是选美的那一种，是看你这个运动姿态的这种美感，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高阶动作的分，但这个分占比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转了一个360，它可能也拿不到太多分，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在我们比赛的时候每一次下水是30秒，但是在比赛中每个人是有4次机会的，是综

0: 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是本身就是慢的，尤其这个深水它更是，这只不过才进到中国几年而已。
1: 接下来呢，也是让李萌和大家聊聊在北京哪儿可以玩一下深水冲浪吧，毕竟你在做教练。
0: 我们这个百度自己有浪道是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成立的，它在东坝的美捷 Park 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院儿，里边有沙滩泳池，还有我们的这个深水冲浪机，以及一些餐饮小食。其实这个岛，我觉得名字起得挺微妙的，就是在我们北方是没有可以冲浪的岛。

0: 这个项目其实也在浪花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吧，就是接下来会主要想做一些什么呢？
1: 对，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迷茫，然后有了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当接触以后，发现喜欢这个运动，好好玩啊！我觉得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0: 嗯，
1: 明明冲浪就是要在海边才能进行的运动，现在因为这些科技，我在北京竟然也可以冲浪，我下了班就可以来，不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和限制。我觉得这个行业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
0: 不多，
1: 对，只是不多。后来就开始钻研这些动作啊，怎么做，然后完善自己的教学，然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已经从迷茫这个时间早早就抽离出来了，我是喜欢且想持续去发展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去深耕。到后面呢，其实现在的规划只是希望，就是因为我也会有一些社媒嘛，然后希望大家能知道的人来越来越多，来这里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后续也许会跟国际各个国家去接轨，那就希望自己也是可以多多走出去，多多去学习，看看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来完善自己，他们自己的滑行风格，怎么练习的方法，希望可以多多学习一下。
0: 好的，那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呢，我们明

0: 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

0: 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啊，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0。

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

0: 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效啊，就
1: 保留的
0: 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马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马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价格。

0: 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儿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它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爱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电机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

0: 边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就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0: 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啊。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

0: 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呀？
1: 确实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得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呢，不用远赴海边，不用等风等浪，在室内就可以体验驰骋浪涛的快乐，它就是深水冲浪。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带着冲浪这两个字，它应该就是危险难学，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会彻底打破你的认知。她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也见证着这项运动在国内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她就是 Back to Sea 游浪岛的资深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4: 你现在是教练嘛，哪怕这个冬天还挺冷的，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5: 对，女生会多一些，男生也有。其实男生相比来讲没有女生数量上那么多，但是大部分的男生玩的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更勇敢一些，比如说他们在想学一些高阶动作来讲，来上手也会更快一点。女生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他会基础砸得比较稳一点，就每个那个优势不同。
4: 其实我就特别想尝试深水冲浪啊，但一直没敢。第一次去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吗？还是说只要我带衣服，剩下就都不需要我去考虑了？
5: 对，其实你带套衣服人来就可以。
4: 咱俩之前聊啊，你也说深水冲浪是一个比较速成的项目，上几节课呢就能够掌握初阶的水平。那一节课45分钟，就这第一堂我上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能学到点什么呢？尤其是这种潮流运动嘛，大家其实更想要快速的体验到这种酷啊炫的感觉。
5: 第一节课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向前后两个方向滑行。慢的情况下是

0: 你可以在浪上站稳，可以独自站立，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点极端，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嘛，基本是学到这些。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叔叔，他是12月份的时候带的，他说1月份他们公司要去团建，去海边，要去海边冲浪，所以他先来学习一下，但是带他第一节课就已经可以让他滑行起来了。
1: 岸边的

0: 去做，再去下水吗？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在水上练习，然后因为中间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在排队的间隙就直接。

0: 我们场馆里面有一个那个回放的视频是实时的，它是延时90秒，就是你落水以后再上来刚好是看到自己，那是会根据这个教学视频更针对性的和他讲，基本都是在水上练习，极个别就这个知识点讲不明白，那就是在岸上会多讲一会儿。
1: 你别说这个延时视频，我觉得还挺巧妙的，因为大家都挺喜欢板类运动的，滑雪这是冬天最热门的，但是一般可能就靠朋友给你录或者自己去录录像，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动作，那一般需要用到手机或者一些录像的设备，但是你们这种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实时的效果，大家立刻能够有反馈吗？这是一个你们的特色是吗？
0: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去比赛的时候，在俄罗斯学习到的。我们发现哦，这个点很不错，之前就没有想到。之前也就是大家自己在这儿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去录个视频，它反馈不太及时，都下课了要回去自己再看，然后
1: 对。
0: 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点，装了两个那个电视，是两侧都有，因为下水是从左边、右边两侧下水，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
1: 一般大家练习多久会到一个停滞期呢？
0: 都有，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滑行，他可能因为在他有向前转和向后转两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是向后转总是会不敢，然后总是会卡顿到这里。我们会比如说带到反方向去教学，正常下水他是左脚在前面。那就可能是坐着下去，然后如果他向后转不是不敢，我就带他到右边，他就会向后这样去转，去练滑行，这样去调整。然后还有的人会在滑到浪头转下来的时候下不来，总被浪冲走，或者是反面的这个浪头他上不来，就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他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他的认真，但他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在有一次落水起来的时候，他都转圈了。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是撞到你了吗？还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好笨，我学不会。当时我的感觉，我会有一点点自责，我在反思，难道是我没有教明白他，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又在耐心的去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2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堂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总是这个动作练不出来，练不出来，那我也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可能就会有。

0: 哎，我想稍微转个髋，换个重心，就发现身体完全不听使唤，也没有办法顺畅的操控。那这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大家肯定希望除了站稳之外，我能有一点点转向、滑行的这种流畅感，真正体验冲浪的快乐。所以你之前说到的五六节课的学习周期是能够让学员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1: 比如说在滑行的时候有很大的水花出现，然后看起来动作更帅一点，那可能大概要10节课左右。
0: 差不多苦练一个月能行。
1: 啊，对，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速成、很好上手的一项运动。
0: 对你来说，玩了这4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1: 是 air reverse，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0: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1: 对，是腾空转180，然后是落在板子落在浪上面，
0: 嗯哼，
1: 再接后面180。
0: 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是在水上生生的直接腾空起来，感觉难度还挺高的。这个动作你是练了多久才能够稳定达成的呢？因为这种动作跟滑雪板上起跳不是一回事儿，毕竟雪地是硬的，你找发力点相对容易。但是冲浪板，你如果一不小心使大劲儿，你就会破坏平衡，就直接摔倒嘛。
1: 摔是肯定的，其实练

0: 都会有这些奇怪的摔倒姿势出现。其实现在能做，但没有像滑行动作那么稳定，就有的时候这个起跳点找对了 OK， 有时候这个点位没找好，那还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目前来讲就是希望这个动作能稳定的达成，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帅，练习的时候会哎这个很帅，那我就先练这个，然后那个动作也不错的可能会稍后挪一挪，还有的是会看，比如说以后也许会去比赛嘛，然后看据这个比赛的这个东西去结合自己练习的这个方向。
1: 你说的这些动作都已经很高阶了，国内好像也没有水平特别高的教练能够教你，所以动作要领就是完全靠自己去琢磨吗？
0: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然后去看一些视频，然后还有一些辅助训练，因为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1: 嗯嗯嗯，
0: 一是辅助我冲浪，对冲浪有帮助，第二个是因为长期做这个运动来讲，身体也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膝盖呀，然后还有其他腿会经常比较酸痛，力量不足，然后这样去丰富一下，可以让自己多玩几年。
1: 我还觉得对膝盖可能伤害没那么大呢，因为它风险是可控的，然后水也没那么凉。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初期学习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伤害，只是我就玩的时间比较久了，我平时还会骑车或者之前玩滑板，然后这个时间的累积，在家平时自己没有那么注意，比如说比较容易着凉啊，这种也会让他不舒服，因为之前是有练很多转体的动作，然后身体一直扭来扭去，也会导致这个膝盖它不太稳定。
1: 那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也会看到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功能性训练的内容，都感觉你快成为兼职的健身教练了。那应该这些训练都是你给自己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0: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练得越好，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会越不好，就是因为肌肉含量太大了，就是他们练得太好了，一下水毕竟这个冲浪他们不太熟悉，然后在站板上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紧张感。像比如说我肌肉含量没有那么高，那我的紧张感绷起来的那种感受没有他们那么强，那我的稳定感就会好很多。反而如果说一个健身，如果他还在喜欢其他运动的话，我觉得有些功能训练是挺好的，他模拟你这项运动的身体运动的轨迹，然后会再练习一些稳定性，身体的灵活度。其实由于冲浪滑雪这些运动吧，对于这个髋部的灵活或者是腿部的灵活和稳定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练到这些高级的动作，就是对你自身身体的要求更高。所以我是今年开始自主选择了去练这项功能性训练。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也算是全年龄段吧。
1: 对，但是他再滑一滑，突然就给你转了一个360的圈出现，当时还挺感叹。还有他们吓到小朋友，也都是玩的都很好。我觉得家长是没有那一种全程要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受，
0: 就是还是很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尝试，
1: 对对，
0: 哪怕失败哪怕受伤都可以。
1: 对，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在那儿练习的时候，其实感觉大家也都挺热情，虽然语言不是特别通，因为他们讲俄语的比较多，但是眼神或者是一些东西能感觉到友好。我们在下水练习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不是很通，但是他也会给我指导一些点，因为我们都玩这个嘛，就能明白彼此在说什么。
0: 靠你话我猜是吗？
1: 对对，大概是这种。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会感觉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当然玩的好的都是会少数，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天花板还是相对更高一点，这是最大的感受。从那次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练习或者教学目标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0: 往哪个方向转？
1: 就是在想，比如说在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想我后续要再练什么，目标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知识点让大家都能听明白，都能学到，然后来感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好玩性，希望扩大。

和大自然给的那个感受还是不太相同的。很多人来这儿冲浪都是说我过两天要去海边冲浪了，我想先在这儿练一练，那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然后大家也在生活工作中可能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开心，但是一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小的岛屿，也许会能让大家短暂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在冲浪，你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你全身心的都是投入在这项运动中，然后或者是在外面的沙滩泳池玩耍的时候，会有一种让我感觉到回到小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同学在那儿

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声簧之声大作。六百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起拿起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繁缛的礼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此地湖水澄碧，暗流如烟，又知秋高气爽，风光宜人啊！你们都是文宗硕儒，当有家私庙作，状元文章千古一调，无趣得很呐、啊！何妨君臣贺诗呢？”说罢，便吟道：“金风爽气倍万方。”
2: 明珠一听，果然是高士奇所说的百梁体，不禁一笑，装作无意间凑近了高士奇，却听熊次履拈须嫦娥道：“
1: 韶月生平百次伤。”
2: 高士奇赶忙小声嘀咕一句，明珠身子一昂，扬眉吟道：“
1: 元首挥灿古公良。”
2: 康熙听了笑道：“
1: 明珠啊，只怕请了枪手吧。李光地，你来续节。”
2: 因当着这么多人，李光地听着单点自己，脸上自然光鲜，左右一看，玉座旁摆着一色八件，一统万年青，忙离座躬身吟道：“
1: 一统万年青八方。”
2: 康熙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啊，如此现成的景，叫你捡来用了。好，赐酒。”又吩咐道：“大家随意啊，不必局促的坐着。凭你怎么做出好诗来，朕即有赏。”
2: 一时间，众人便都疏散了，有的凭栏构思，有的垂头默想，各自苦心孤诣，挖空心思。

0: 桥时却是一手长短句儿。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置之格物，不见乎君子擒小人，犹似赤手搏柴虎，小人陷君子，亦如狂风卷浮土。害龙者无，杀象者鼠，其理难明，其情莫睹，此生以为造化物，岂可垂老作逢赋。
1: 嗯，康熙笑道，这词写得有意思啊，写的虽是前朝故事，与今世之道又何尝无用呢？
0: 熊赐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那国家哪有个不治的呢？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污，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尚书房，康熙就拿出这个词来给留下的人看呢？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是这几年，周旋于索额图

0: 为什么呢？熊次履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润章说道：
1: 蒲某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一下，再修一书信给山东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0: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经有人说高士奇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儿，定要吟出盖世群贤的诗。他用心拟了几首都不满意，正搜索枯肠，凝眉咬牙地想着，康熙一转脸瞧见了，便笑道：
1: 朕今儿啊，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事给你。
0: 高士奇憋足了的气放得精光，笑道：
1: 奴才这点才思啊，想出风头也没有指望呢。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叫奴才帮着看诗评卷呢？
0: 康熙拿着一叠交上来的诗稿抖了抖，说道：
1: 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点眼力，是另一件差事，进宫去给苏麻拉姑瞧病。瞧病？
0: 高士奇瞠目问道，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康熙泪光盈盈，痴痴地望着漫漫碧波，缓缓说道：
1: 你大约知道，朕有个启蒙师父叫武次友，如今是出家人了。
0: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心中暗自惊讶，忙答道：
1: 奴才听何贵柱说过一点，武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你知道也好，后头的不必说了。
0: 康熙截断了高士奇的话：
1: 他出家为僧，缘故很多，非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说到根儿上还是为朕幼时侍女苏麻拉姑，如今他叫慧真，在宫内带发修行。
0: 高士奇知道这件事忌讳很多，只好低头道：
1: 是，万岁一说，奴才也就明白了。
0: 康熙的语气沉甸甸的，略带着感伤说道：
1: 听明珠说你破案医道，如今苏麻拉姑病得沉重，朕想叫你去诊视一下。朕从小亲近最多的宫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他了。如今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呢？
0: 听说是这差事，高士奇的心早就放下了一半，但略一转念又想，不能过于显着自己医道太高，一来招忌，二来弄得人人都找自己瞧病，那也招架不住啊。思量一阵，高士奇方陪笑道：
1: 主子吩咐敢不尽心吗？但知奴才也只略善于调制气郁色结，别的征候上的事啊，我的本事也是平常的很呐。
0: 康熙哪里知道一刹间高士奇已经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他试了试眼角，便翻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
1: 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0: 高士奇便匆匆地退出团殿外的龙庭，来寻武丹。
1: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已经自西花门入了大内，至龙宗门下马，沿甬巷直趋钟粹宫小佛堂。 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而武丹早就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阿骨见面。那时的索马拉骨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索马拉骨，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索马拉骨，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妖桃云杏、红颜枯槁，但索马拉骨昔日风姿绰约宛然在目。猛地见索马拉骨尖绿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竟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突然一蹲身抱头失声啜泣起来。
0: 索马拉骨半躺在精舍角落的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却只无心去想，无力去说。他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甚至连对往事的追忆也没有了。苏麻拉姑只用明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空的雁阵，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
1: 慧真大师高士奇近前轻声呼唤他的法名，审夺着他。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悠长的钟声。高士奇没有武丹的那种感受，只觉得从西院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慎。引见苏麻拉姑转了眼瞧自己，忙又笑道：皇上，因知学生颇经医道，特命前来为您诊视。

视着高士奇，生气微弱地说道：“啊，朕就朕吧，钟鼓之声真能发人深省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

0: 开幕笑道：“啊，大师啊，你晓得我是谁吗？”
1: 苏麻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是急，对症下药就是了。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这要干什么？
0: 我姓高，名士奇，字淡人，号江村。高士奇松开了按脉的手，接着说：“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1: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0: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意。高士奇高傲地扬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大师的脉象，观至而沉，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齿数而浮，主肝火上炎，眩晕如坐舟中，夜寐不眠，亦无所思。尽管月升星落，寸滑而坚束，主中原气损，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莫则安然，可是的吗？”
1: 这些征候以前的太医也都说过，并不出奇，却无人能断苏麻拉姑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

0: 提境界。本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致啊，说白了本是一种禁意啊，如举人中了禁事能算是病吗？啊，恕高某之言，您毕竟没有勘破三界呀，竟因此得了见功自疑的病症，令人两可叹息呀。
1: 你说的是何种境界？我又因何自疑？苏麻拉姑忍不住开口问道。武丹惊异地看着苏麻拉姑，觉得他的精神似乎比刚才好了许多。
0: 高士奇爽朗地笑着说，我乃据医道佛理推算而来，大师归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体质衰弱以及年命不长，为夜台鹿寒具渺明土场，因而心火命门下衰呀。大师，我断你昔年曾终夜克雪，如今已无此症，是不是啊？啊，哈哈，您看您笑了，哈哈，我从不误人呐。嗯，这沾了您素食黄连的光啊。
1: 苏麻拉姑大吃一惊，

0: 笑，摇了摇头说：“只怕未必吧。”
1: 高士奇却不答言，转身来至窗前，将一溜轻纱窗统统支了起来。房子里阴暗窒息的氛围立时一扫而尽。高士奇回头笑道：“大师啊，你看窗外秋高气爽，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山染丹枫，水浊清波。此时若徒步登山，扁舟泛流，其乐何如啊？”殷大师足不出户，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且不提，单表这个假白云瑞游到了对岸，也是气喘吁吁。上了岸，回头看了看，白云瑞没有追过来，心暂时放下。

一身青衣服，底下薄底的靴子，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吓愣到这了。英雄爷，英雄爷，你饶命！扑通跪到这了。贾白云瑞一看呢，这个不是什么有名有姓的大贼，自己还真不认识。来到跟前儿，小子，你不是找死吗？哎呀，英雄爷，英雄爷，因为我呀家有70岁的妈，当家有我妻子，底下还有孩子，正因为手头我太紧了，我想做份买卖，既然您是绿林人，望您能够谅解，饶你。我现在兜里分文皆无，刚才我在河里头啊富过来，钱口袋掉到河里了，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哎呦，英雄爷，您这不是贼吃贼越吃越肥吧？我兜呢，伸手在兜囊拿出有5-6两银子。嘿嘿，这要在平常老百姓的家下，这5-6两银子还真是个钱。刚要拿，哎呦，英雄爷，你是不是司马刚强英雄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叫司马刚强？我太知道了，我是百草山的一个小喽啰头目，我们张鹏大寨主啊跟您是朋友，您上百草山呢，您去拜访我们大寨主去了，所以小子呢，我见着过您，这已经好几年了，我现在才把您认出来，因为

呢没有酒，我去打酒去。离着三里地不远，墨迹镇那是个大镇店，仗着我的腿脚快，我去马上就回来。好吧，拿着大酒葫芦转身走了。一明四暗，当中间呢没有门，是拿布帘啊，是半截的布帘，一家人住嘛，没有外人来。司马刚强这小子往里间一看，看着这个铁球的媳妇啊，正在这穿衣服，身上露出来白皮，面部长得非常好看，把背一周在那穿裤子，在炕里头还躺着一个小孩儿。司马刚强这小子禽兽。

举报官府，我还跑得了吗？哎呀，我怎么做事这么莽撞啊？没有把人心收住啊，闯出大祸来了。此处可不是久战之地，赶紧跑吧。他把于铁球的鞋找了一双，袜子找了一双，穿上，转身出屋，把门关上，出了院走。他对地理不熟啊，走到了墨家镇。可他到墨家镇了，觉着杜甫饥饿难当啊。哎呀，这个铁球到这来打酒来了，这是个大集市大镇的，我找个饭馆，我赶紧把肚子填饱了。前面一个饭馆，何雅轩，进去了，要了俩菜，一斤饼，要了一壶酒，坐在那吃了。吃完了，伙计来，客爷您算账啊。这小子知道他兜内的钱口袋落到河里了，他身上

有人献上茶盏，两人坐着喝着茶。这时候外头走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也是满脑的红发。爹，咱们家来客人了。活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朋友，武林当中的英雄豪杰啊，司马刚强，这是我兄弟，你叫叔父。叔父您好。哎，孩子长得不错啊，看这样也是练过功夫的，可今天叔父来到你家下，兜内呢没带什么好东西，见面礼呢以后再补。哎，兄弟，这个就不用了。这时候司马刚强把自己的派头摆完了，这孩子呢在旁边站着，他才往寺外观看。墙上挂着字画，旁边有架间，上面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瓦器、宝器摆了一下子。红毛猩猩哥哥，你在江湖上闯荡的不错呀，看这样做了大买卖，发了大财了吧。兄弟，你说着了，在江湖的人能混到我这个份上，

0: 你等要走的时候，你告诉哥哥一下，哥哥给你拿上路费。你刚吃完饭，咱也不用开饭，是不是？等到晌午呢，哥哥再叫酒席，再给你接风掸尘。你什么时候愿意走，你就什么时候走啊！可有一节，你别上墨家镇外头大街去溜达啊！你要溜达，有人发现了，举报了官府，到家下来拿你，我也摊官司。哎呀，哥哥，那我就谢谢您了，这朋友我交少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外头撒腿如飞，噔噔噔跑进一位家人。老爷，
1: 哦，什么事？
0: 您的好朋友要面见于您。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

网的朋友于铁球，跟了一个年轻的小伙。说到这，家人俩眼直勾勾的看着跟红毛猩猩坐在对面这个年轻人。哦，福啊，你老看我这位朋友干什么？老爷，门口来那个小伙啊，跟您对面坐着这位朋友，他俩长相一样，穿张打扮全一样。哦，好，我去看看。兄弟，大哥，是不是那个正点子白云瑞来了？你呢，先到里屋先躲避一时，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你再露面。好了，多谢红毛猩猩大哥。红毛猩猩等来到了门口，见着了于铁球。于铁球嚎啕大哭：“哥哥呀，我家里出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你怎么跟白云瑞一块来了？我半道上碰见真白云瑞，我跟他玩命啊，他跟我解释清楚了，我这次来找哥哥您。好，随我进来，拿司马钢枪报仇。”单表司马钢枪知道这个事儿，来到这干什么？来到这难道是抓我吗？此处是是非之地呀，不能久待呀。可是我兜内分文皆无啊，怎么办？红毛猩猩，对不起你，贼不走空，就得在你这拿点东西。

这孩子窒息了，把后窗户打开，跃身窜上房去，撒腿就跑。等红毛猩猩领着白云瑞，再加上于铁球，来到屋内，第一眼就看着自己儿子躺在地上，满嘴往外冒血。呀，这是怎么了？到跟前再把儿子架起来，知道

这个福啊，把碰见对面这位小兄弟的事儿一说，司马钢枪可能就有反应，知道詹白云瑞来了。这小子太缺德了，他怎么能掐死我的儿子？难道他以为我报了案了吗？白云瑞稳稳心神，各位事不宜迟，赶紧追拿仇人，往外跑，四外追。

来到了三清观。哎呀，三清观的香火还挺盛，烧香还愿的，有施舍的，做买做卖的，全都在这摆着摊儿。而且白云瑞发现还有许多武林人物，有的带刀的，有的带剑的。那白云瑞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眼睛不如沙子，一看这都是江湖人物。到庙里，庙前庙后庙左庙右查找了一圈儿，没看出什么蛛丝马迹。白云瑞也抖了手啊，这两人盼着能抓住司马刚强，那眼睛全都红了。白大侠，这小子就钻到号。

陶轩，你自己去吧。那白云瑞来到这是轻车熟道啊，小跑来到豪轩门口。老道叫豪轩，和尚叫参堂，道姑尼姑叫净室。看着门关着呢，站到门口规规矩矩，把衣服抻了抻，脸上的尘垢擦了擦。师父，师父，云瑞，我来看您来了。就听豪轩之内有人念经声道号。

有瓜葛，为什么救？云瑞啊，这个多咱见着红衣姑娘，一问就便知了。你不问，永远是个谜。师父，还有。

这个呢你不要挂心。师父，那我得谢谢你老人家。云瑞，你看着这个姑娘中意吗？师父，太中意了，武术比我高，人品

脸，翻脸就满脸的麻子，从来不讲客气，就师傅我去，他也不见得给我颜面。这么的，云瑞，咱爷俩赶往开封府，带领老少群雄，咱们大伙一块儿赶往三清观。师傅，那就劳您驾了。师徒俩说什么劳驾？命到。

0: 然后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

0: 练习了3-4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包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

0: 荐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
1: 身体，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笑>
2: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她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她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她觉得有兴趣。 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呢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 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

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

0: 强大啊。
1: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

0: 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

0: 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0: 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

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

0: 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 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

0: 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1: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0: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一直

0: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

0: 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太师府别墅拿住了太师葛仲，这个时候所有老少群雄的包抄几乎全部落网，全都五花大绑押往开封府。到了开封府，押到南监之内，包大人打上奏折，第二天上八宝金殿禀明了四弟仁宗万岁爷。万岁爷满心欢喜，把葛娘娘打入寒宫冷院。然后四弟仁宗嘉奖开封府打太师府别墅的每人100两黄金。嘿，100两黄金，

个个喜出望外，说暂时咱先不表开封府，单表白云瑞。说白云瑞在五台山三教会追赶假白云瑞，老少群雄帮着追，四面开始堵截，可是全没堵着，强狼难撵怕犬呐。这个假白云瑞金命水命桃花命，抓住那就是嗝屁朝凉。白云瑞在后面拎着27节扫荡达摩，身边步步紧随，说死追不放。俩人相差在5丈开外了。假白云瑞看糟了，这个真白云瑞跟自己的武功是仿上仿下，前面闪出一片大河，喜出望外。有那么一句话，遇水则生，遇林则逃。现在前面闪出一道大河来了，英雄开场把闪掉，鞋脱下来，一个猛子，咚，他钻进去了。这小子水性好大好大呀，蹬水踹水，仰泳蛙泳蝶泳，外加王不负，叉叉叉下去，河流又很急，白云瑞追到河边，大瞪俩眼，自己不敢往里跳，因为自己的水性抵挡不了这条河的浪头。着急之时，手打灵棚，往上游下游看，哎，赶巧了，在上游有桥，撒腿如飞往桥上跑。咱们暂且不提，单表这个假白云瑞游到了对岸，也是气喘吁吁。上了岸，回头看了看，白云瑞没有追过来，心暂时放下。前面有树林，进了树林了，咕咚，累得坐在了树下，往树上一靠，看了看，嗨，我落到这个地步是天报，全国通缉，走一步得加一步的小心。刚想到这儿，在树后来了一人，在手里拎着一条麻绳，唰啦一甩，甩的这个功夫也是久练久熟，经常干这个，正好这个绳子套在假白云瑞的胸前，上面搂着脖梗，三条绳给套上了，紧接着开始系扣。假白云瑞知道自己今天跑不了了，难道是白云瑞？一咬牙，一狠心，这个亡命之徒垂死的挣扎，哈腰咬到胸前底下这根麻绳呢，咔哧把麻绳咬断，秃噜整个的扣开了，大殿不往前一窜身，往前爬呀，爬出1丈开外，回头再看，自己明白了，是有小贼用勒死狗的办法想把自己勒死在树上，盗取自己的财物。打电步抖身起来，望其寸身，什么人胆大敢害毛将？后面这个人呢，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身穿一身青衣服，底下薄底的靴子，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吓愣到这了。英雄爷，英雄爷，你饶命！扑通跪到这了。假白云瑞一看呢，这个不是什么有名有姓的大贼，自己还真不认识。来到跟前儿，小子，

0: 你不是找死吗？哎呀，杨兄爷，杨兄爷，因为我呀家有70岁的妈，当间有我妻子，底下还有孩子。正因为手头我太紧了，我想做份买卖。既然您是绿林人，望您能够谅解，饶你。我现在兜里分文皆无，刚才我在河里头啊富过来，钱口袋掉到河里了。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哎呦，英雄爷，您这不是贼吃贼，越吃越肥吧？我兜那伸手再兜囊，拿出有5-6两银子。嘿嘿，这要在平常老百姓的家下，这5-6两银子还真是个钱。刚要拿，哎呦，英雄爷，你是不是司马刚强英雄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叫司马刚强？我太知道了，我是百草山的一个小喽啰头目，我们张鹏大寨主啊跟您是朋友，您上百草山呢，您去拜访我们大寨主去了，所以小子呢我见着过您，这已经好几年了，我现在才把您认出来，因为我也吓糊涂了，望您饶命。哦，哈哈哈哈，原来你是张鹏底下的小头目，那你怎么洗手不干了，又干这种黑道的买卖呢？我们百草山呐，被官府给抄了，张鹏大寨主被拿了，国法处置了，我们这些喽啰兵啊四散奔逃，我们全跑了。哦，你的手头不宽裕。是啊，您说刚才我跟您说的是假话啊，我呢从百草山逃下来之后，手里头呢有俩余份钱儿，娶了个媳妇儿，在家安生过日子，又生了个孩子，两头起小胖小，可是我手大，花钱又冲，把那点积蓄全花了了，怎么办？重操旧业，做点小买卖。赶上您了，看您这身穿戴朴实不错，所以说用背死狗的办法要把您背死。打闷杠套白狼，这也是江湖的生意。好吧，要这么说我就饶过你。刚强英雄，你现在怎么落到这种天地？你甭说了，我告诉你真话，因为我冒充白云瑞，我进了皇宫，我刺杀万岁爷，杀娘娘，犯了弥天大罪，我假装是白云瑞，往他身上给安葬，没成想这个事儿被识别出来了，全国通缉，捉拿于我，半年白云瑞要抓不着我，归手到案打官司。我在这个阶段既然做了，我绝不能让开封府把我抓着，我现在没地方可去。哎呦，要那么说，司马刚强大英雄，您跟到我家，在我那展臂风头，您看怎么样？吃喝呢我还能供得起您。好吧，那我就多谢了。领着来到前面一个小村庄，三里桥爷，这就是我住的村庄，小村庄不得点儿啊，也就几十户人家，来您跟我来到前面五间茅草房，篱笆墙，柴扉的门，把门推开，让着司马刚强来到了屋内，一明四暗，您请坐。坐下了，我说媳妇儿啊，咱们家来客人了。丈夫，什么客人？稀客。好，我这就起来。司马刚强摆了摆手，朋友，我走得着急， 刚才我也没问你名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于啊，我叫于铁球。
0: 哦，好好，我现在肚腹饿呀。
1: 我媳妇儿，赶紧起来啊，预备饭菜。
2: 是，我这就起来。
0: 爷，您先在家呢，先休息，找我媳妇儿先忙活着。咱们家呢没有酒，我去打酒去，离着三里地不远，墨迹镇那是个大镇店，仗着我的腿脚快，我去马上就回来。
1: 好吧，拿着大酒葫芦转身走了。
0: 一明四暗，当中间呢没有门，是拿布帘啊，是半截的布帘，一家人住嘛，没有外人来。司马刚强这小子往里间一看，看着这个铁球的媳妇啊，正在这穿衣服，身上露出来白皮，面部长得非常好看，把背一周在这穿裤子，在炕里头还躺着一个小孩儿。司马刚强这小子禽兽之心当时就起来了，嘿嘿，我多少日子了没到妓院去走走，白云瑞把我撵得燕儿不下蛋儿，喂马没下蛋儿的功夫，今天碰见这个美娘子，我艳福不浅呐！啪，把半截帘打开，迈步进来了。这个小媳妇刘氏看着进来这位爷是刚才铁球领回来的。哎呀，我说爷，你要干什么？
1: 娘子，你嫁给铁球这样的人，你不觉得委屈吗？啊，还到外头打闷杠套白狼去了，日子过得挺清苦，住的茅草屋。你要如果跟了我，你别看现在我身上跟落汤鸡似的，一旦我要是到了家乡和是访着朋友，黄金白银有的是，今天就是咱俩的良辰吉日。
0: 哎呀，我说爷呀，你跟铁球是朋友，他把你领到家乡，难道你要奸污他的妻子？
1: 什么叫奸污啊，我是看上你了，娘子趁好吧。
0: 把这个刘氏摁到炕上，要欲行无礼。刘氏一张嘴正咬到司马刚强的胳膊上，咔哧，这口肉差点给咬下。这小子一生气，掐住了刘氏的脖子。
1: 他的武功跟白云瑞仿上仿下，那个手把子有劲呐。
0: 一个农家妇女毫无武功能扛住他掐吗？伸伸腿，咧咧嘴，窒息而亡。这个刘氏一挣扎，旁边两岁的孩子被惊醒了，哇哇一哭。司马刚强心里不顺呢，拿脚啪往旁边一蹦，这小子的武功得多横啊，这孩子才两岁，哪扛住他这一脚啊，正踹到心房上，这孩子被踹到墙上也死了。

让我暂避一段时间。这样奴户家的院子，白云瑞做梦也撵不到这儿来。现在我把藏身之所自己破坏了，一旦这个于铁球回来发现了，非跟我翻脸不可，那于铁球我还能留着吗？定然杀人灭口。可这叫人命啊，被人发现举报官府，我还跑得了吗？哎呀，我怎么做事这么莽撞啊，没有把人心收住啊，闯出大祸来了。此处可不是久战之地，赶紧跑吧。他把于铁球的鞋找了一双，袜子找了一双穿上，转身出屋把门关上，出了院走。他对地理不熟啊，走到了墨家镇。可他到墨家镇了，觉着杜甫饥饿难当啊，哎呀，这个铁球到这来打酒来了，这是个大集市大镇的，我找个饭馆，我赶紧把肚子填饱了。前面一个饭馆，何雅轩，进去了，要了俩菜，一斤饼，要了一壶酒。

您不是本地人，又不知道您张三李四，写到本上这个事儿我们上哪要账去？爷，要都像您这样，我就得喝西北风啊，还是请您赏下来，不然您就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搁着压着，你取回钱来您再取回去。混账东西，狗眼看人低。

胳膊又特长，俩眼金光四射，看这样是练家子。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司马钢枪老弟。这玩意儿闯荡江湖啊，手中没钱是有的，我也蒙过吃蒙过喝，兄弟，这个账由我付了。司马钢枪转脸一看，哎呦，我说大哥呀，多年不见了，您发福了啊，看这样您做买卖您发了。这人是谁？人送外号红毛猩猩，姓袁，叫袁大兵，久创江湖的黑道人物，跟司马钢枪在武林当中可会过面。兄弟，既然有危难招窄的地方了，跟哥哥到家下去，来把饭钱厚了，领着司马钢枪来到了大石街路北了一片宅院。哎呀，这片宅院青堂瓦舍，有门洞，有院墙，里头全都是砖瓦房。到门口巴巴一敲门，里头把门开开，有管家。爷，您回来了。是，我带朋友回来了，来里边请。三请三让来到待客房内，有人献上茶盏，两人坐着着喝着茶。这时候外头走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也是满脑袋红发。爹，咱们家来客人了。活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朋友，武林当中的英雄豪杰啊，司马钢枪，这是我兄弟，你叫叔父。叔父您好。哎，孩子长得不错啊，看这样也是练过功夫的，可今天叔父来到你家下，兜内呢没带什么好东西，见面礼呢以后再补。哎，兄弟，这个就不用了。这时候司马钢枪把自己的派头摆完了，这孩子呢在旁边站着，他才往寺外观看。墙上挂的字画，旁边有架机案，上面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瓦器宝器摆了一下子。红毛猩猩哥哥，你在江湖上闯荡的不错呀，看这样做了大买卖，发了大财了吧。兄弟，你说着了，在江湖的人能混到我这个份上，喊够窝了，回家老守田园，是吧，盖房子置地，底下有佣人，这就很不错。所以说我金盆洗手我不干了。现在兄弟，我想起个事儿来，在墨街镇呢十字街贴出画影图形的像来了，全国缉拿。我看着这个画影图形的像啊，像你司马钢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

哪，我是饿懵了。饭馆讹人饭，这被逼无奈，照你笑话。多亏了碰见哥哥您，您给我付了饭钱。可现在呢，就是世界这么大的地方，没有追扎之地，能不能把小弟留在你府内，我暂避一时，等这帮追兵他都走了，我再告辞走。

话说墨家镇，红毛猩猩招待假白云瑞、司马刚强。这时候家人报，您的朋友来拜访您。哦，不知是什么人，你可曾认识？老爷，是经常跟您来往的朋友于铁球，跟了一个年轻的小伙。说到这，家人俩眼直勾勾地看着跟红毛猩猩坐在对面这个年轻人。哦，福啊，你老看我这位朋友干什么？老爷，门口来那个小伙啊，跟您对面坐着这位朋友，他俩长相一样，穿张打扮全一样。哦，好，我去看看。兄弟，大哥，是不是那个正点子白云瑞来了？你呢，先到里屋

回事儿啊。啊，那你怎么跟白云瑞一块来了？我半道上碰见真白云瑞，我跟他玩命啊，他跟我解释清楚了，我这次来找哥哥您。好，随我进来，拿司马钢枪报仇。单表司马钢枪知道这个事儿，来到这干什么？来到这难道是抓我吗？此处是是非之地呀，不能久待呀。可是我兜内分文皆无啊，怎么办？红毛心想，对不起你，贼不走空，就得在你这拿点东西。旁边有嫁接案，金器银器铜器锡器木器。

星星领着白云瑞，再加上于铁球，来到屋内，第一眼就看着自己儿子躺在地上，满嘴往外冒血。呀，这是怎么了？到跟前再把儿子架起来，知道儿子已经死了。这个红毛猩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现在自己40来岁了，一着急咣当昏厥过去。于铁球跟白云瑞瞧着着急呀，过来把红毛猩猩给架起来，捶打前胸，拍打后背。醒醒醒醒，朋友醒醒。哎呀儿啊，俩眼瞪得溜圆。于铁球看着哥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出这事儿了？嗨，我一时的糊涂，把狼啊当狗养了。刚才司马刚强来到我这躲灾，他把全部经过跟我说了，全国缉拿的罪犯。没成想你俩一来，这个福啊，把碰见对面这位小兄弟的事儿一说，司马刚强可能就有反应，知道真白云瑞来了。这小子太缺德了，他怎么能掐死我的儿子？难道他以为我报了案了吗？白云瑞稳稳心神，各位事不宜迟，赶紧追拿仇人，往外跑，四外追。那墨家镇那么大，你知道东西南北这个司马刚强上哪儿了吗？追了有一个时辰没有找着，三人回到了红毛猩猩家下。红毛猩猩也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白大侠，要这么说来，这个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可是奇坏无比呀。于铁球就把自己全部经过说完，全都咬牙切齿的恨。白云瑞一本正经啊，红毛哥哥跟于铁球朋友，你二位是本乡本土的人，

人让到甲虾呀。二位，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这么的，你们二位呢，各回各家处理后事。我呢，回东京汴梁城去找老少群侠。这么看来，三清观是他主要站脚的地方。

下之大，四海之内寻找司马刚强。因为我的朋友在你学徒的时候都见过你云瑞，他跟你长得一样，找他就有了标志了。师父，那我谢谢你，我写完了，让小道童骑着快马四处去送信。师父，我还有一件事儿。

0: 高兴，他能够说把贾白云瑞给你交出，贾白云瑞没在呢，他帮你找，帮你拿。如果看你不顺序，一句话没说到位，当时就翻脸，翻脸就满脸的麻子，从来不讲客气，叫师傅我去，他也不见得给我颜面。这么的，云瑞，咱爷俩赶往开封府，带领老少群雄，咱们大伙一块儿赶往三清观。师傅，那就劳您驾了。师徒俩说什么劳驾？命道童到村庄当中买了一匹马，配上鞍鞘，爷俩散路登城，赶往东京汴梁城开封府。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其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

0: 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

0: 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

0: 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0: 嗯，
1: 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0: 嗯，
1: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

0: 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

0: 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

0: 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

0: 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3名，然后拿到全国的

0: 录取
1: 名额。那我们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晋级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

0: 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

是十五件，是谁先拿到十五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0: 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

0: 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

0: 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

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

0: 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立体了。没错，没错，没错。您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 五还
1: 有
0: 帕萨特 B5，
1: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桑，
1: 还有 对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1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

0: 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了，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们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它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马术，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嗯、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任昭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嗯、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
0: 嗯，
1: 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嗯、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呢。

0: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哎，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哎，
1: 还会，
0: 对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

0: 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0: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1: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0: 是是，
1: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0: 嗯，
1: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1: 哎，
0: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对对，
0: 这得有工。

0: 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

0: 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它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它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1: 嗯、
0: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 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勒芒？
1: 嗯，
0: 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嗯、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

0: 到那个车啊，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剪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
1: 嗯，
0: 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啊，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1: 嗯，
0: 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哎，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F1,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0: 哎，
1: 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
1: 嗯，
0: 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它也不单纯是技术，
1: 嗯，
0: 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

0: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
1: 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嗯、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
1: 嗯、
0: 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
1: 嗯、
0: 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
0: 嗯、
1: 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纽北。
1: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
0: 家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0: 我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
0: 哦、
1: 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
1: 嗯、
0: 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0: 非常高了，
1: 非常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0: 嗯，
1: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
0: 合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2: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对，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

0: 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啊。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0: 嗯，
1: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

0: 但是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
0: 哎、
1: 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

0: 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啊、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

0: 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愚顺和方回在树林之中寻找桑民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愚顺又着急又难过，不由得仰天长叹。他一抬头，发现在大树杈上卷曲着绑着一个人，

容喜新厌旧的伪君子。嘿，扔了农家女，娶了天子姑娘啊。他在野西我就没办法了，这犯在我手，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他真没想到桑民宝的案子把于顺给牵进来了。他一想这案子怎么处理啊，行了，等案子问清后啊，就让这个姑娘跟他干妈在一起过吧。他又将学姨和学母传道，接着让桑民宝进堂。于顺背着桑民宝和方回走进大堂，轻轻把他放下。现在桑姑娘已经恢复常态，还能站起来，于顺这才放心的用袖子擦擦汗水，他也累坏了。学姨一看，哎呦，桑姐，学母也过来了，闺女哎，可把我吓死喽！母女三人抱头大哭。镐头一看三个人哭得差不多了，一拍桌案肃静。一指方回问学姨，此人是谁？回大长，他是朱姨的方回，亏得他报的信儿，又亏得他救了我姐姐。又一指于顺，此人是谁？我不认得。方回赶紧说，这是朱姨的顺，正巧也到这里帮助救了桑民宝。你说什么？他叫什么？顺顺，可是那于顺，官拜司徒那个顺。于顺赶紧过来，镐头大人，正是在下。啊，镐头一愣，啊，你就是那个顺呐、啊，我正找你不着，抓你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好好，把这个伪君子给我拖下去，重打300大板。这一声断喝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于顺刚擦完汗还没有缓过来呢，几个执事过来，二话不说啪就给摁到这儿了。

刑杖三十，以警今世薄情之郎。他让三棉宝打于顺。说完，瞧着地下的于顺，顺司徒，对在下所判可有怨言？于顺想，或是因我而起，怎么处理都不过呀。又听镐头改由桑民宝行杖，哦，明白了，这是要放人，没法放。刚才话说的太严厉了，要打又不能打，把矛盾推给桑民宝，这是受害者，你看着办吧。啊，任凭大人处罚，好吧，把杖交给桑民宝。桑民宝拿着这棍子呀，都哆嗦了。这快去啊！啊，快打快打，看热闹着也跟抽火。桑民宝无奈，一咬牙一闭眼，啪，这一棍子打下去了。那位说，怎么这个音儿啊？是啊，桑民宝的棍子有气无力落下来，就发出这种声音。旁边数数的执事高喊，杖一，啪，杖二，啪，杖三。大家心说这多没劲呢、啊、这哪叫打人呢、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正说着，就见桑棉宝忽忽悠悠，最后扑通一声倒在于顺的身旁。镐头故意吃惊，哎呀，他怎么了？数数的赶紧过来回大长，不好了，桑棉宝铁弱晕倒，杖则难以进行，请大长定夺。哦，镐头也不傻，他知道桑民宝舍

之后称三公以上的重臣就可以加大字，更何况百魁之职乃百官总领袖啊。所以自此之后，人们改称顺司徒为顺百魁，有的叫百魁，亲切点的多称大顺，或者按封号称虞舜。咱们这部书叫《虞舜大传》，所以咱们还是称虞舜。虞舜一看要先去陶都面圣，派伯阳啊赶快到朱东村给桑民宝送信，叫他不要着急，等我处理完国事就去娶他，又交代一下野西历山的情况，然后一个人随着传旨官赶奔陶都，把娥皇女英也留到这儿了。到那之后仍然住在馆舍，天子知道舜到了之后，就把官员的花名册、天下地图、五谷遥赋、治山治水的档案记录全都交给了虞舜，告诉他了三天后要面陈治国之策。虞舜一看就傻了，真是诚惶诚恐啊，他没干过呀，一切得从头学起，太难了。但是舜恪尽职守，仔细谋划，不敢有半点懈怠，三天三夜没睡觉。尧帝叫舜到议事堂议事，想听听新上任这个百魁有什么治国良策，有什么计划规划。在场的还有四月、后稷、义仲等几位老臣。会议一开始，尧帝就开门见山地说，所设百魁一职，亘古未有啊，这事关国泰民安，众生福祉之。

及时反映朝堂之上。如此一来，国则不行而治，民则从善如流，众心所归，百川入怀。以上两款是微臣所思先行之法。

居于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声簧之声大作。六百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

0: 验也不过是个虚样，繁缛的礼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此地湖水澄碧，暗流如烟，又知秋高气爽，风光宜人啊，你们都是文宗硕儒，当有家私庙作，状元文章千古一调，无趣得很呢，何妨君臣贺诗呢？说罢便吟道：金风爽气倍万方。
1: 明珠一听，果然是高士奇所说的百梁体，不禁一笑，装作无意间凑近了高士奇，却听熊次履拈须嫦娥道：
0: 韶月生平拜次商。
1: 高士奇赶忙小声嘀咕一句，明珠身子一昂，扬眉吟道：
0: 元首挥灿古公良。
1: 康熙听了笑道：
0: 明珠啊，只怕请了枪手吧。李光地，你来续节。
1: 因当着这么多人，李光地听着单点自己，脸上自然光鲜，左右一看，玉座旁摆着一色八件，一统万年青，忙离座躬身引导：
0: 一统万年青八方。
1: 康熙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啊，如此现成的景，叫你捡来用了。好，赐酒。又吩咐道：大家随意啊，不必局促地坐着。凭你怎么做出好诗来，朕即有赏。
1: 一时间，众人便都疏散了，有的凭栏构思，有的垂头默想，各自苦心孤诣，挖空心思耸动天听。康熙却传旨叫过施润章，将体仁阁赐宴时所去蒲柳仙的诗稿还了，然后说道：
0: 此人机灵之才，诗文居都可观，只是玉气太重了，不是露命之人。还不到50岁吗？怎么就玉搔白头问渺明，可许冀州上灵台呢？哼，这太颓丧了，朕只许他这一首。
1: 康熙说着用手指指，熊次履、高士奇和李光地赶忙都凑过来，乔石却是一首长短句儿：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置之格物，不见乎君子擒小人，犹似赤手搏柴虎，小人陷君子，亦如狂风卷浮土，害龙者无，杀象者鼠，其理难明，其情莫睹，此生以为造化物，岂可垂老作逢赋。
0: 嗯，康熙笑道：这词写得有意思啊，写的虽是前朝故事，与今世之道又何尝无用呢？
1: 熊次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那国家哪有个不治的呢？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污，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尚书房，康熙就拿出这个词来给留下的人看呢？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是这几年周旋于索额图、明珠党争之中，又兼着太子师父，所受的挤兑也就不少。熊次履心里明白，若不是康熙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仅凭三番他不赞同，也早被明珠击垮了。索额图退出尚书房，显然为了避权重之意，但康熙究竟批准不批准呢？几天前索额图

0: 却听康熙对施润章说道：
1: 蒲某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一下，再修一书信给山东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0: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经有人说高士奇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儿，定要吟出盖世群贤的诗。他用心拟了几首都不满意，正搜索枯肠，凝眉咬牙地想着，康熙一转脸瞧见了，便笑道：
1: 朕今儿啊，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事给你。
0: 高士奇憋足了的气放得精光，笑道：
1: 哎呀，奴才这点才思啊，想出风头也没有指望呢。啊，主子

0: 给苏麻拉姑瞧病。瞧病？
1: 高士奇瞠目问道，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康熙泪光盈盈，痴痴地望着漫漫碧波，缓缓说道：
0: 你大约知道，朕有个启蒙师父叫武次友，如今是出家人了。
1: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心中暗自惊讶，忙答道：
0: 奴才听何贵柱说过一点，武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你知道也好，后头的不必说了。
1: 康熙截断了高士奇的话：
0: 他出家为僧，缘故很多，非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说到根儿上还是为

0: 你破案医道病得沉重，朕想叫你去诊视一下。哎，朕从小亲近最多的工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他了。如今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呢？
1: 听说是这差事，高士奇的心早就放下了一半，但略一转念又想，不能过于显着自己医道太高，一来招忌，二来弄得人人都找自己瞧病，那也招架不住啊。思量一阵，高士奇方陪笑道：
0: 主子吩咐敢不尽心吗？啊，但只奴才也只略善于调制气郁色结啊，别的征候上的事啊，我的本事也是平常的很呐。
1: 康熙哪里知道，一刹间高士奇已经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他试了试眼角，便翻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
0: 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1: 高士奇便匆匆地退出团殿外的龙庭，来寻武丹。
0: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已经自西花门入了大内，至龙宗门下马，沿永巷直去钟粹宫小佛堂，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而武丹早就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苏麻拉姑见面。那时的苏麻拉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苏麻拉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苏麻拉姑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妖桃云性、红颜枯槁，但苏麻拉姑昔日风姿绰约宛然在目，猛地见苏麻拉姑尖绿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

0: 近前，轻声呼唤他的法名，审夺着他。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悠长的钟声。高士奇没有武丹的那种感受，只觉得从西院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慎。引见苏麻拉姑转了眼瞧自己，忙又笑道：“皇上，因知学生颇经医道，特命前来为您诊视。”
1: 苏麻拉姑见多识广，从来没有听医生自称颇经医道的，眼波便闪动一下，盯视着高士奇，声气微弱地说道：“啊，诊就诊吧，钟鼓之声真能发人深省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0: 高士奇听着他清晰的话音，没有言语，坐在椅子上闭目按脉，足半顿饭的光景，忽然开目笑道：“大师啊，你晓得我是谁吗？”
1: 苏麻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侍疾，对症下药就是了。

0: 丹眨着眼睛，奇怪地看着这位新贵，却听高士奇侃侃言道：“大师乃方外之人，精通内典，必知无私、无欲、无求，乃佛门修行至上菩提境界。本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至啊，说白了，本是一种禁意啊，如举人中了禁事，能算是病吗？啊，属高某之言。您毕竟没有勘破三界呀，竟因此得了见功自疑的病症，令人两可叹息呀。”
1: 你说的是何种境界？我又因何自疑？苏麻拉姑忍不住开口问道。武丹惊异地看着苏麻拉姑，觉得他的精神似乎比刚才好了许多。
0: 高士奇爽朗地笑着说：“我乃据医道佛理推算而来，大师皈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体质衰弱以及年命不长，为夜台露寒具渺明土场，因而心火命门下衰呀。大师，我断你昔年曾终夜克雪，如今已无此症，是不是啊？”“啊，哈哈，您看您笑了，哈哈，我从不误人呐。这沾了您素食黄连的光啊。”
1: 苏麻拉姑大吃一惊，她动了一下，竟勉强支撑着坐了起来。武丹眼瞧着苏麻拉姑的脸上泛出血色，不禁瞠目结舌，就是变戏法也不能这么快呀。“
0: 黄连这味药乃世上最平常却是最好的药。”高士奇正色地说道。“西湖大师不安用药之道，若以萝卜青芹相配，日日餐用，纵然不用油，您大师何至于此啊？”高士奇不动声色地为苏麻拉姑配着药膳：“若杂以谷米黄粮食之，半年之内保你复原如初。”
1: 武丹听着着迷，拉了个蒲团坐了，却见苏麻拉姑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只怕未必吧。”
0: 高士奇却不答言，转身来至窗前，将一溜轻纱窗统统支了起来。房子里阴暗窒息的氛围立时一扫而尽。高士奇回头笑道：“大师啊，你看窗外秋高气爽，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山染丹峰。”

0: 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1: 还真是
0: 这些是吧？
1: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0: 嗯
1: 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0: 时代超人是吧
1: 都没听过那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0: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0: 是
1: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0: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

0: 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

0: 缺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

0: 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1: 是的，真的是的。
0: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1: 对，
0: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1: 对，
0: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
0: 啊，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
0: 啊，
1: 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

0: 入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和。

0: 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1: 嗯，
0: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那个对，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

0: 长，嗯，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得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啊、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0: 嗯、
1: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啊、就非常扁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是、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嗯、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0: 嗯、
1: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0: 啊、
1: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0: 嗯、
1: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电机加电机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0: 嗯、
1: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0: 嗯、
1: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
0: 嗯、
1: 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

0: 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

0: 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0: 高了，
1: 非常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0: 嗯，
1: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1: 哎、
0: 咱也不能说、
1: 哎，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0: 嗯、
1: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啊？
0: 嗯，
1: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1: 嗯，
0: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
1: 嗯，
0: 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
1: 嗯
0: 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

0: 说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邻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是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那个、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

0: 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1: 嗯，
0: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1: 嗯，
0: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那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

0: 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营门外一阵大乱。这时只见有大帐外边有一员大将猛然闯入，趟一脚就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一见，哎呀，长叹一声，嘡啷啷把手中的宝剑就扔了，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可真是死生有命，不可得而攘也。进来这愣聪是谁呀？魏延魏文长。这位可真够愣的，不是愣，他是急的。魏延不知道诸葛亮丞相在这大帐里干什么呢，前营大乱是因为曹魏军兵前来劫营，他特地跑来禀报。一进门魏延傻了，他一看这屋子里摆的这都是什么呀，又有香案，又有贡品，还有灯烛，诸葛丞相在地上那儿跪着，姜维在旁边站着，他也不知道踢翻了什么了。魏延低着个脑袋，大瞪着俩眼睛还找呢。他听丞相一说这话，魏延愣那儿：什么死生有命，不可得而攘也。

沉重，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但是就这么死去呀，他还不瞑目啊，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想通过这个攘星啊，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为兴福汉室多做些事情。所以呀，他带着这么重的病，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还要整夜不刚踏斗的攘星，已经就剩一个晚上。

撩吧，他撒马冲入敌阵，被大刀抡起来，像削瓜切菜一样切，咔嚓噗，这咔就砍开了，把那些敲鼓的、放炮的全都吓跑了。夏侯霸这么一看，呵，这不是那魏延吗？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不行，我得跑。再者说，司马都督有令，告诉我是来试探。如果西蜀大营听见我在。

这下他只见丞相身躯这么一晃，一张口，噗，又吐了一口血。姜维赶忙过来把诸葛亮给扶住，轻轻地把丞相扶到床上。半晌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姜维。阿伯曰，丞相说话气力已经很微了。姜维站在床前往前一探身，是躬身倾听啊。伯曰，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无奈天意如此，看来我死在

坐在我身边来，姜维把图册抱在怀里，坐在丞相的身边。这时童儿捧过一碗药来，请丞相服药。诸葛丞相摆了摆手，这药不能再吃了，因为什么？药是治病的，但是他救不了命。童儿捧着这药他不走，他想劝说让丞相把这药服了，但是小童儿心里寡难过，眼睛里含着泪，没有话讲。他瞅着姜维，那意思请姜维将军劝劝丞相。姜维赶忙把手里的图册放下，把药碗接过来，请丞相把这杯药服下去。诸葛亮看着童儿那个难过的样子，看姜维捧着药碗站在床前，丞相只得把这药服下去。吃完药之后，诸葛亮歇了一会儿，他告诉姜维：“阿伯约啊，如今三足鼎立，江东不足虑，孙权呐，跟咱们是联盟之友，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进兵西川来取蜀汉，

院的门口这儿放了一阵炮，敲了一阵鼓，让魏延一出辕门就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后来大伙儿才明白，司马懿派来这支人马是来起哄的，是来气我家丞相来，把马岱和六华、王平、张仪、张翼这些员大将都给气坏了。这司马懿坏透了，哼，我们讨战他不敢出战，他怕我们丞相简直是怕得要死，把女人医生都给他送去了，他都装傻装糊涂，知道我们丞相病了，他派人马到大营这儿来起哄来。嗨，知道丞相病什么呀，他要知道就不敢来起哄来了，他这是来试探来了。探去了没有？没有，让魏延将军快马大刀都给杀散了。马岱听说曹魏军来的时候在营门外一起哄啊，魏延上中军大帐请令去了，也不知怎么踩翻了一盏灯，魏延心里都可烦躁了。所以马岱到魏延大寨去看了看，他想问问你看丞相的病怎么样，你踢翻了一盏什么灯。他到这儿一看，魏延这儿正烦着呢，正喝闷酒呢。没有，怎么甭说魏延呢，自从丞相病重之

他抬起左手，轻轻在额头抹了一把冷汗，长长吁了一口气。马岱一转身，他想回自己的营寨，正好在旁边过了一位，二位撞了一个满怀呀、啊！嘣！哎呦！马岱一看呢，是长史杨仪，啊，先生，是我马岱，莽撞了。哦、杨仪摆了摆手，杨仪心说：马岱将军就别客气了，现在呀，全军上下这些位将军哪个不心焦啊？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您这是从哪里来？有丞相的大帐。

一个人一旦丞相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蜀汉上上下下谁也放不到魏延的眼里了。真的丞相不在了，魏延呢非起乱子不可。可这事情怎么办呢？今天丞相说出来，杨仪呀非常动情。为什么？丞相真是操碎了心呢、啊、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点点滴滴没有一点丞相想不到的，病势都这么重了还在想着这个事情，自己没敢回话也没敢插嘴呀、啊、他就瞅着诸葛亮，那个意思好像是，丞相您真的有百年之后，魏延假如要造反那可怎么办？杨仪刚想到这儿，只见丞相诸葛亮很吃力的由枕头下边拿出一个锦囊来，

盘香，那个形状啊，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蚊香，就是五个蚊香盘在一起的，就有一个头，点燃了这个头，然后从头开始着，一直着到底儿，这一铜盘盘香就完全烧尽了。狄仁杰仔细观察这个铜盘，一看这铜盘里的盘香，有没烧尽的，有烧剩下浅褐色香灰积在铜盘的边缘的。狄仁杰看着看着，恍有所悟，往旁边一看，这仵作就说了，看来啊，这是一种精致的香炉啊，铜盘上的香圈俗称五朵祥云，可用来祭祀焚熏。你看这个茶壶被贺夫人碰倒了，茶壶一倒，从这个茶壶嘴里流出来的茶水正好浸湿了那第三圈盘香，所以这香火烧到那里就熄灭了。现在呀，怎么判断这个贺夫人死亡时间呢？只需要我们问清楚，这个五朵祥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点燃的？因为这五朵祥云一朵燃尽的时间是半个时辰，如果五朵全部燃尽，应该是两个时辰半。因为贺夫人在死的时候不慎踢翻了茶壶，茶壶流出来的水又浸灭了这盘香，也就是说这贺夫人是在这盘香点燃后一个时辰死的。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弄清楚她是何时点燃的，就很容易判断出贺夫人是何时死亡的。仵作一听是频频点头啊。这个时候亭阁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音，狄仁杰转身一看，管家带着一个50多岁的胖女

夫人，夫人泪如涌泉，过去是服食痛哭。狄仁杰一看，就问这管家了：“这个大人，这就是你让我带来的，我们贺夫人的婢女。”哦，狄仁杰一看，这个婢女年纪够大的，估摸着是娘家陪送过来的。果然，这管家就介绍了。

0: 那么伶俐，但是忠厚气，所以夫人非常的器重他，常常陪伴左右。你有什么事儿就问他吧。
1: 好，
0: 狄仁杰看了看那个胖侍婢，一看还在那哭呢，让他哭吧，因为毕竟自己的主人死了，自己心里难过，所以狄仁杰并没有马上问他。管家一看，赶紧过去了，
1: 哎哎，别哭了，别哭了，大人在这呢，有话问你呢，你老哭什么呀？回头再哭，快回大人话。
0: 哎，这胖侍婢过来了，赶紧给狄仁杰施礼，参见大人。
1: 免了，
0: 你也不要太过悲痛了，人死不能复生嘛。我来问你，这个香炉是谁点的？胖侍婢一看那五朵祥云，啊，正是奴婢点的。
1: 哦，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点燃这香炉的呢？
1: 大概是5排时分呢。夫人说，亭阁里太闷塞了，

老爷来了，管家服侍他换过衣服。老爷说要去衙门里议事，老爷命我去唤来下相公，两个人就一起出门了。那你去找下相公的时候，这夏先生在什么地方呢？夏先生就在我们后花园里，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赏花。这个时候，管家插话了：“大人呐，一点不假。”夏相公与我家老爷在外庭说话之后，我家老爷就要夏相公稍候片刻，然后呢，我家老爷就到后花园阁亭里换公服，然后与太太辞别。可能是夏相公在外庭等腻了，就到我们的花园里边，可能看看花呀，看看鱼呀，消遣消遣吧。哦，狄仁杰说：“原来如此啊。”那么又是谁最先发现夫人上吊的呢？胖侍婢说了，奴婢最先发现的。奴婢来到这里呀，正是身排交尾。我说过来喊太太吧，哪知道过来一看，太太已经挂在梁上了。别哭别哭，然后你干什么去了？我当时让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的把管家叫来了。管家点点头，说了："是啊，我听他一说，我当时也吓坏了。过来一看，果然如此啊！我就赶紧上去拿剪子绞了那红绫子，把夫人抱下来，解开了脖子上的套索，放在了竹榻之上。一摸呀，早已经没了脉息了，没救了。我还怪他们。"我说你怎么不早来一步呢？你早来一步发现夫人可能还死不了啊！狄仁杰闻听此言，手捻长髯，没有言语。半天，狄仁杰这才说话，又问管家："你刚才说？"

了多长时间？快去！管家不敢违命啊，赶紧的退出亭阁，他去问看门的去了。狄仁杰回头又看了看侍婢，把脸往下一沉，我来问你，你家夫人为何听见夏先生来拜访便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呢？胖侍婢一听这个话呀，脸色当时也变色了，也转白了，他胆胆怯怯地望着狄仁杰，因为狄仁杰两只眼睛发射出冷峻的眼光，盯着这胖侍婢。胖侍婢一看狄仁杰的眼睛，根本就不敢给狄仁杰对眼呐，赶紧的把头一低，支支吾吾：“大人问话，奴婢实在不知道。但是，近半个月吧，夫人经常这样，愁容满面的。夫人瞒着家里的老爷，到了夏相公住处两回。”我不放心的，我说我陪你去吧，但是这个冯先生的说，他刚说到这句话，突然间觉得自己失口了，戛然而止，当时不说话了，脸上撑泛出了红晕，紧咬着嘴唇，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狄仁杰一听，什么？又出来一个人，冯先生。

0: 断绝了娶亲之念，我家夫人闻之内情，已是悲痛不已，恨不能结为夫妻呀。冯先生表示要远走高飞，免得两个人互相眷恋，但是我家夫人却苦苦哀求他留下。我家夫人说了，说你这个病这么的凶险，你就别乱跑了，住下来好好的养病。可能啊，还能养好喽。冯先生呢，就听了我夫人的话，就没有走。这不是吗？3年前，禀父母之命，我家夫人就下嫁到了贺府。冯先生呢，也偷偷的搬到了附近居住。但是大人呢，他们两个人可是始终保持着清白的往来，如同兄妹一般，朋友一般。狄仁杰说：“你太太与贺夫人结婚之后，仍与那姓冯的私会吗？”
1: 也不叫私会吧，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反正见面，每次见面呢都在这亭阁之中，但是每次啊都有我在场，我可以向天发誓，冯先生连我家夫人的手指头都没碰过呀。
0: 那么，贺先生可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
1: 那当然不知道了。白天家里老爷要外出，公务，我呢就传信件去约冯先生。冯先生接到信就过来和我家夫人见面，进的都是后花园的小门。他们呢只不过闲话一番，喝上一盅香茶，唉。也可能是这种相会吧，才维持了冯先生3年的命啊！否则的话，我恐怕冯先生早就不在人世了。狄仁杰一听这个呀，狄仁杰有点生气，因为这个狄仁杰呀，他属于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学士，这个人

0: 有人要请他画画。
1: 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老头说完走了。狄仁杰转身又看了看管家，咱们到外厅等着他吧。哎，大人你请。就这样，管家领着狄仁杰来到外厅，管家为狄仁杰煮了一壶茶，然后小心地退出去了。狄仁杰也就是喝了一盅茶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看门老头就带进了一个人。
1: 大人，冯松涛，我给带到了。
0: 狄仁杰一看，好吧，你下去吧。
1: 哎，
0: 老头下去了，狄仁杰抬眼一看，冯松涛，就看这个人呐，30左右岁的年纪，哎呦，形容清瘦，风采俊爽，两眼有神，但是长得是瘦骨嶙峋，颧骨突出，在这个颊腮两边挂着费劳特有的一种桃晕，就是红扑扑的。但这种红扑扑不是健康人的红扑扑，是说明这个人有肺痨。什么叫肺痨啊？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时候，这肺结核就是绝症啊。狄仁杰看了看冯松涛，你就是冯松涛吗？啊，冯松涛一看狄仁杰，你是？我是狄仁杰，蓬莱县令。
1: 哎呦！冯松涛一听，赶紧施礼。草民见过狄大人。
0: 狄仁杰一摆手，一旁落座吧，示意冯松涛到一边靠椅上坐下了，命令仵作过来给这冯松涛倒了一杯茶。狄仁杰说：“冯先生，请喝茶吧。
1: 谢过狄大人。
0: 我听说冯先生是丹青高手，今日有幸见识啊。”
1: 哎，惭愧惭愧，学生不知道县衙大人因何唤小生到这里，小生猜想大人绝不会是叫我作画吧？
0: 狄仁杰一点头，冯先生，你猜对了，这贺府后花园出了事了，下官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给做个证人。
1: 冯松涛一听，什么出事儿了？难道是贺夫人出事儿了？
0: 狄仁杰一听这话，正眼瞅了一眼冯松涛，一看这冯松涛满脸的惊慌神色。狄仁杰说：“正是贺夫人出事了。冯松涛，有人见你未拍时分，独自一人在后花园门外徘徊，难道是想来后花园与贺夫人私会吗？”冯松涛啊，好像根本就没听。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这个温度的影响哈。
1: 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热，白天呢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36度这不是开玩笑的，小心热射病。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稍微好点吧，我觉得。

0: 你看22和34这差一轮儿、啊、哈，这个岁数。那这也是埃及队在队史的首次淘汰赛的胜利，他们接下来将会面对我们正在看的这场比赛，也就是阿根廷和佛得角之间的胜者、嗯、来争夺八强的席位。那算上这一届呢，埃及总共有四次参加世界杯，他们队史首次能够在淘汰赛阶段取胜。之前在遥远的1934年，他们首战世界杯16强不敌匈牙利，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和2018年又是小组赛出局。所以赛后34岁的埃及的队长萨拉赫在谢场的时候呢，高举双臂庆祝球队的晋级，眼含热泪，这个画面也是令人非常的动容哈。那大家也都知道他很快可能不知道下一届还能不能参加国家队的比赛了哈。
1: 嗯，
0: 尽管没有在比赛当中破门，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大心脏的这位名将用一记勺子点球也是骗过了门将瑞安，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1: 哎呀，你说说这个，你说说这个
0: 之前
1: 瑞安啊，
0: 嗯，
1: 上来以后到底是干了个什么呀？这个我觉得
0: 他就是来背锅的。
1: 澳大利亚主帅，我估计啊，也就这两天了啊，我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0: 你是说他将会是第九位下课的是吧？
1: 很有可能啊，就是你点球大战。这就是豪赌啊，
0: 嗯，
1: 你专门排一个，就如果说首发门将状态一般，
0: 嗯，
1: 这个呢大家都能理解，上面你专门安排一个。但是如果首发门将表现这么好，然后你还专门换一个铺垫门将，且换上来的一个球没摸着，那我觉得肯定是要遭遇到压力的。
0: 嗯，当然萨拉赫赛后呢也是当选了这场的

我的榜末出局，还有三支呢是零积分出局，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了，而澳大利亚呢地理意义上它不是亚洲，而它的球员的足以构成能给我们的参考也不是很多。那其他的球队当中，能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参考或者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有一些球队是属于力有不能及的啊，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拉克这两支球队的球员在场上不是不拼，不是不想好好踢，但是打到六七十分钟，你看他们就站着踢了，所以后续也没法说持续在整场比赛当中有一个稳定发挥，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下现任伊拉克主教练阿诺德啊，也带过澳大利亚进过世界杯的这位主教练所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球员平常所踢的联赛是什么水平，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平常踢的联赛是什么水平，能提供给你多大的强度，你世界杯上才能有怎么样的表现。那乌兹别克斯坦就好举例

也没有竞争的精神了。还要说的是伊朗啊，伊朗这支球队我要献上我巨大的敬意，在外部环境这么不利的情况之下啊，还是踢出了不错的足球的，又是差一点出线，这个让人觉得遗憾和唏嘘。不得不说的是啊，首先我们回看过去几个

0: 对面往中间传的时候没有起高球，选择迎着上来的防守人呢推了一脚地面球，正好就穿了小门，穿了裆，然后呢穿了裆接禁区里这个队友接到球，佛得角的队友接到球以后呢也没有选择抽射，也推了一脚，又穿了一个裆，而且
1: 这么巧，
0: 对，连穿两个人连穿小门，然后最关键的这个球推出来以后啊，他在地上还出现了一点弹跳，就马丁内斯已经把脚拦在那儿了，马丁内斯是把脚拦在那儿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脚前面突然这个球就弹了一下，正好弹过了他的脚面，
1: 就这么巧，进了。59分钟由德罗伊打进一球哈，所以现场这个佛得角的观众席上一片沸腾，估计他们全国都沸腾了。
0: 确实打进，
1: 蒋已经
0: 打进世界第一球队啊！
1: 蒋在想这球到底怎么回事？
0: 世界杯卫冕冠军的这个球门啊，这是佛得角。我觉得这佛得角，你看跟西班牙还守一0-0呢，
1: 是
0: 对吧？这能进阿根廷的球门，这我觉得这一场比赛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他们已经就是完全满足，完全可以昂着头离开的。
1: 你看最后的念想，就在刚才盘点亚洲球队的时候，佛得角能否灵光一现进球？要不要说这么准？说最后拖到点球，老门将宝刀不老，再把阿根廷拉下马，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反正阿根廷现在是提速了，而佛得角呢，继续摆出了一个4-5-1、4-4-2之间的这么一个防守，然后就。因为这个4-5-1什么意思？梅西回撤我就4-4-2，

0: 或者是几场比赛，而且今年是很好的一个时机。未来考虑啊，我们国家队可以来中国，因为今年呢是可以庆祝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踢球的理由。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国家足球场呢现在致敬叫做蓝沙体育场，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项目，正如中国在佛得角投资建设的其他大型社会基础设施一样，中国帮助我们建成了这些项目，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都是面向民生的，旨在帮助人民，他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 没错，
0: 所以你们现在踢成这样，我们也挺为你们高兴的。来来来，跟我们热身一下。
1: 能跟阿根廷暂时踢成1-1，那是不是对吧？咱们后面
0: 也有我们的功劳是吧？
1: 后面欢迎这个，就是这个期待吧，期待他们这个跟国足约一场。
0: 对，可以可以。
1: 看看如果说国足跟他们也能踢成1-1，那4-5，咱们这个水平是不是就？
0: 刚才拉辉也说，呵，这门将可以哈。也有朋友说这个老门将又要粉丝涨了哈，一下又涨好几百倍。
1: 没错。再来说说其他的世界杯的消息。昨天呢，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辞职了啊。这个世界杯本届呢，德国是止步32强。据报道，德国足协是提出支付700万欧的赔偿金。纳格尔斯曼原先的合同呢是还剩2年。德国足协同时还表示，正与克洛普就接任德国队一事展开谈判，克洛普已基本表示愿意接手这一职位。本届世界杯上，德国小组赛战胜了库拉索、科特迪瓦，不敌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但16分之1决赛中呢，爆冷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纳格尔斯曼2023年9月出任德国主帅，带队战绩是23胜6平8负。
0: 当然除了他之外呢，刚才也说到了有8位主帅离任哈，可以盘点一下之前这几位哈。突尼斯是比较早的，他们首轮就1-5输给了瑞典，马上就下课了。拉穆齐下课，勒纳尔接任，最终他们3连败垫底出局。
1: 就我觉得那拉穆齐也说啊，你说我输4个球啊，我1-5输的。那勒纳尔4-0输的，有什么
0: 不如我呢？
1: 对。
0: 不行，这个是一个态度问题。捷克然后小组赛1-2也是垫底出局了。那么捷克的主帅米罗斯拉夫库贝克即刻他自己辞职的。
1: 然后苏格兰主帅这儿挺可惜的，就是他是真的是功勋教练啊，克拉克带领这个苏格兰代表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小组赛也赢过球啊，1胜2负，小组第三，但是小组第三呢排名这个第11的小组第三，就无缘前8晋级。最后呢是史蒂夫·克拉克也辞职，结束了在球队7年的执教生涯。其实对于这个克拉克来说，他有点不是说有点引咎辞职的意思，就是时隔28年没进世界杯的球队这次进来了，对吧，挤进来了，本来就是一个小组很难出现的可能就是情况啊，又是巴西又是摩洛哥的这支队里，那怎么踢呀？这个踢海地也没有把分刷明白，对于苏格兰来说基本就结束了，
0: 等于说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不像引咎辞职，也算是就是到这个点儿，对吧，完事儿了咱们就散了。
0: 韩国队呢最近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非议哈，他们小组赛是1胜2负，小组第三，在所有的小组第三当中排名第10，无缘32强，也是最终排名第34，是韩国队队史参加世界杯最差的一个成绩。那么主教练洪明甫在发布会上他也是主动宣布辞职的。
1: 是的啊，这个也没少被球迷围堵啊。
0: 回来之后还不依不饶的。
1: 然后荷兰呢在16分之1决赛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止步世界杯32强。荷兰队的主帅科曼在社媒也是发布声明宣布辞职啊，不再担任荷兰队的主帅。
0: 主要是点球没练好，我觉得。
1: 科曼不是说专门练点球了吗？
0: 怎么回事儿？太紧张了哈。
1: 是的。
0: 乌拉圭是2平1负2分，小组第三，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是垫底的，也是非常耻辱的一个成绩。所以他们的主帅贝尔萨召开告别发布会，确认我要离任了。
1: 同时呢，厄瓜多尔这个主帅，
0: 这个主帅长得挺帅的，长头发。
1: 厄瓜多尔主帅卡切斯啊，赛后采访时确认自己的合同在世界杯结束时也到期，不再担任厄瓜多尔主帅。然后就是第8位，就是这个纳格尔斯曼。纳格尔斯曼据说一开始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就是说我要履行完我的合同，这正好2年之后还有欧洲杯呢，你看我欧洲杯带好了，你再续2年，再给我一届世界杯。但是足协说
0: 你还是算了吧，
1: 收了神通吧。您收了神通吧。
0: 此外像土耳其的主帅蒙特拉在小

0: 是的，
1: 嗯，
0: 再来说说现在的这个比赛啊，刚才梅西有一脚定位球，但也是被顶出来啊，现在阿根廷队还在狂攻的过程当中，
1: 嗯，换了人肯定是要加大力度了。
0: 对，这个球呢，就是佛得角，就是早干什么呢？就是佛得角这个速率，按理说从个人能力上来讲是不会比阿根廷的球员脚下速率更快的啊，脚下的活应该也是比阿根廷球员糙的。但是上半场包括在一比一之前呢，就感觉阿根廷的球员中暑了，
1: 有点蔫儿是吧？
0: 对，就很多好多球员有点中暑的感觉，就跑不起来，脚下很沉。
1: 嗯，
0: 现在到了这个点儿啊，70分钟出头了，
1: 嗯，
0: 怎么办？还不赶紧的这个？
1: 反正现在是围着这一通射。
0: 对，
1: 哎呦，
0: 嗯，禁区前沿又一个定位球。
1: 是梅西被放倒了，
0: 对，梅西前几分钟在十分钟前还被拽倒了，那个得了张黄牌，就是对手还得了张黄牌，比较粗野的拽倒吧，
1: 嗯，
0: 现在就是
1: 这个位置有点近哈，
0: 嗯，梅西只要一拿球，对手呢就赶紧犯规，
1: 只能这样哈。刚才也有朋友说，这是奔着点球大战去了吗？佛得角这守门员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犯规这个地点离禁区好近呢，风言风语人也说。佛得角世界排名仅和约旦相差一名，而约旦小组赛也是曾经打进过阿根廷一球的，
0: 嗯，
1: 所以说佛得角刚才这个进球也是挺正常的，这就是预定好的，
0: 是
1: 按照排名来讲也是有这种可能哈。那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球位置挺容易进的，
0: 对，刚才
1: 是不是也是梅西比较擅长的距离？
0: 有点太近了，
1: 有点太近了，
0: 离点球点越近越不好进，
1: 倒也是哈。
0: 嗯，刚才看到这个观众席上萨巴莱塔带着自己的孩子在看，
1: 嗯，
0: 这场比赛，你看这个
1: 门口100个人，
0: 全是蓝色的海洋啊，真的是，哎呦，
1: 嗯，
0: 这场比赛
1: 球门后面都是他们的球迷，
0: 哦，哎呦，
1: 哎呦，这守门员简直了，
0: 我的天哪，
1: 他今年绝对是最佳守门员，我觉得，你看看。精力太集中，判断这个角度非常的准确哈。
0: 这个球我都准备欢呼了，
1: 你都想肯定进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球是往外，梅西很聪明，他往外兜，他从近端兜远端的边网，这个球是往外旋的，
1: 对，这个点球点稍微靠在门的左边一点，它是向右旋的哈，你看看还有机会，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说这个门将今天
1: 太厉害了，
0: 哎呦，
1: 全世界都要为他送上敬意，
0: 真的，我服了，好吧，这一扑我服了，就是
1: 我早就对他服了，
0: 梅西的这个球已经是很有思路了，
1: 对，已经非常好了，你说他能跟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来一决高下，
0: 嗯，
1: 妈呀，简直了，这人生已经到达巅峰了，我觉得啊，乔也听到我们俩太激动了，哈哈哈哈。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已经聊到这儿了，阿根廷和是不是进入到喝水了吗？
0: 嗯，下半场的补水
1: 有没有？刚才这个守门员还跟裁判员在交流是吗？
0: 嗯，
1: 嗯，
0: 他在交流什么啊？
1: 不知道俩人在聊什么呢。
0: 嗯，
1: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咱们稍稍休息一下，回来一边说阿根廷一边说男篮吧。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长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

0: 那场比赛哈，大伙儿在一块儿看球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行程呢是7月16号出发，席位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两个。如果您刚好家里还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一下呀。7月26号啊，还有一波是由孙腾带的。7月16号由我来带领大家，欢迎咱们家里人关注我们的活动哈，也给咱们的朋友圈介绍介绍呀。啊，刚才八通线说电视台的主持人也很激动，我们俩刚才也激动了是吗？都忘了主持了是吗？并没有，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呢哈。
1: 嗯，是的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比较关注的话题。
0: 4048给咱解释呢，说为什么俩人聊呢？就是守门员跟这个裁判员聊呢，说刚才这个任意球裁判还没吹哨的时候呢，福德角这个守门员还在布置人墙站位，梅西就踢了。但是呢，这个裁判也认可了，所以福德角这个守门员就可能跟他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合规？
1: 那肯定，裁判认可了，就证明那个球没有说必须等哨啊。
0: 嗯。
1: 哎呀，现在福德角也获得了这个前场的定位，
0: 子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 有点紧张，
0: 他很紧张。嗯，好，也欢迎大家一边看球一边跟我们来分享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消息啊、观点等等哈。你看福德角一个任意球。你瞧瞧，要不你看了这个球咱们再往下继续。
1: 没事，没什么危险。
0: 得嘞，那咱说说这个男篮昨天输的这场比赛。哎呀，简直我看到上半场的时候就真的冒火，本来家里咱们这个屋里也不是特别热，看到后来我就是汗流浃背。在沈阳还是主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的比赛，咱们73-92输给日本队19分啊。
1: 确实第一节还稍微的有点这个焦灼，或者说有点这个互相能比划一下，但是后面越来越拉开了。这场比赛其实非常重要。

0: 由于河村永辉入选了步行者夏季联赛的名单，赛程冲突无法随队。根据 FIBA 官网的数据呢，日本男篮是 B 组场均助攻次数最多的球队，三分命中率接近 40%， 可见他们战术运转的流畅和整体投射的能力。反正我觉得在阵容的选择上啊，也是肯定，既然输了嘛，大家就肯定会有一些看法。选了这个让杨汉森来了，但杨汉森打得不好，
1: 对，
0: 后面人还得赶回去打这个开拓者的夏季联赛，然后没选张镇麟，
1: 没有，昨天没上。
0: 对，张镇麟我觉得在最后的总决赛 CBA 总决赛的这个表现有目共睹，口碑逆转的系列赛确实没有入选也令人比较惊讶。那现在这个阵容打成这样，是不是从人选上就开始会有一些问题？
1: 昨天没看见徐昕，稍微有点遗憾哈。比赛过程我们请徐真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此役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赵继伟、王俊杰、胡金秋、何西宁和朱俊龙。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中国男篮开局便表现出气势。胡金秋率先为中国男篮得分，

0: 本男篮又一波8-0持续扩大分差，中国男篮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追分方式。日本男篮用高效的外线投射和反击持续给中国男篮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4个篮板，廖三宁贡献了14分、4个篮板、4次助攻，贺西宁得到了12分。此役中国男篮在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上都不及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而日本男篮则达到了40%。中国队本场外线失准，罚球不稳，防守端始终无法有效限制日本男篮的转换进攻与霍金森的内外线统治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分析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1: 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对方输掉比赛有3点。第一点就是防对方的三分，我们防得不好，给对方很多空位三分机会。第二点就是防对方反击快攻，我们退守做得不好。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罚篮命中率比较低，所以这三点今天我们做得不如对方。
0: 郭士强也把输球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1: 这场比赛我们输了，就像我在赛前说，责任不在于队员，可能在于我主教练。我永远说，队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也是我指挥的，所以输掉比赛，我主教练去承担。
0: 赵继伟称，比赛中球队犯了几次错误，比赛的结果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所犯的错误。
2: 那今天还是在防守强度吧，防守对方的重点，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

0: 配上双后卫和投手，这样才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症结。
1: 嗯，
0: 不想再看见说任何内线单打或者是非常长时间的耗时20秒的这种战术，不适合咱们。那我们也请两位评论员哈，宋翔和杨申来给大家点评一下昨天中国男篮的表现。
2: 这场比赛无论是比赛的过程还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感到失望。一些数据的反应来看，我们的外线投射的表现非常的糟糕，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23%，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值。如果中国男篮的外线打不开的话，那么是无法给对手形成足够的进攻的压力的。同时当你的远投不中之后，对手很容易打反击，而日本男篮又是一个很善于抓对手低级失误或者是反击机会的这么一支球队。第二、第三、第四节的时候，日本男篮多次抓住中国男篮命中率下降的反击的机会，打出得分高潮，从而不断的保持扩大领先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男篮在面对日本男篮几次较量当中的一个

0: 目的啊，所以这个比赛的基调或者说是比赛的方式，或者说中国男篮的在面对国际大赛的时候比赛的风格，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再拧巴了，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方式去打这个国际比赛。还是回到亚洲杯那个比赛方式，就是我按照我整个的这种比赛风格去打下来，一以贯之，而不是左右摇摆。这一点我觉得对下一场比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啊，昨天看了篮球的朋友挺多的哈，都有挺多的感受哈，这有点加时的节奏了，这阿根廷。
2: 补时给了8分钟，不多不少吧，这其实也挺多了算是。这个因为下半场有进球出现，还有比较多的换人啊，还有出牌等等。刚才呢，佛得角有一个被动的手球在禁区里啊，这个头球去解围的时候，这样的远射很难考验到这个。
1: 守门员
2: 这个沃奇尼亚哈，
1: 沃奇尼亚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好像身穿铠甲升级了感觉。
2: 对，而且确实这个往回兜了一下，这个加赛了以后呢，他确实是往这个沃奇尼亚的站位去走，哎，又回放这个可能的这个禁区内的手球哈，他自己呢去头球往下顶，然后呢顶到了自己的大臂上，这个胳膊肯定是碰到了的，但是裁判呢应该是 VR 静默核查以后决定啊，这是一次。
1: 他的意思是我先顶到了头上，是吧？
2: 非获利的折射。这个只能说这么理解，也那已经判罚了，就这样。
1: 我们讲的心是多么的向着阿根廷。
2: 哎呀，
1: 那刚才说到了男篮的这个比赛哈，昨天很多人都看到了杨汉森在场上的表现，就发现小杨很认真，也非常努力，但是跟我们这个阵容仿佛不是特别的合。
2: 而且我觉得日本队应该是专门研究过的，就是杨汉森在 NBA 吃到的亏，在昨天也都吃到了。
1: 是，我们也请两位嘉宾说说昨天小杨的这个使用的问题。
3: 外界很期待杨汉森的国家队表现，虽然之前也代表中国男篮打过热身赛，当时杨汉森的表现不算好。但是人们还是期待杨汉森在正式的打世预赛的这样级别的比赛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他在过去一个赛季在 NBA 锻炼提升的一个比赛效果。但令人感到可惜的是，杨汉森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一般，其中罚球6罚3中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数值。虽然防守端的表现尚可，但是他也在一些时间段被对手针对，进攻端存在感我觉得距离外界的预期是相差甚远的。杨汉森在这次回来之后，他的体重包括他整个的外形都有些偏瘦，这也使得他整个的进攻包括在内线的要位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也可能是他表现跟之前相比可能还不如之前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也看到由于他归队的时间比较晚，他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包括与全队技战术体系的融合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杨汉森在内线无法得到有效的助攻，在他比较舒服的位置无法接到球，这个让他的特点无法真正的发挥出来，这也是他在整个的数据比较平淡，个人表现相当的一般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像是王俊杰其实有能力也有特点，但是他接球的次数比较少，由此可见他这样的球员在郭士强整个的技战术体系当中在进攻端的戏份并不算太重，所以很难要求或者说期待他能够打出特别高效的分的表现。但实际上王俊杰他无论是他比赛自信心还是他自己的进攻的能力应该比现在要好很多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比赛我们的内线的优势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胡金秋的表现我觉得只能说是符合他的能力，但是呢大邱一个人撑不起中国男篮的内线，更何况他面对的是非常强劲且十分全能的霍金斯。
0: 那么这场比赛大家也比较关注球员的发挥嘛，一个是杨汉森，一个是王俊杰，毕竟这两个呢是旅美归来，而大家也非常期待杨汉森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但是从这个比赛的过程大家也看到了，作用发挥的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手中的球是比较少的，这就是之前啊咱们一直在说的，就是你能够怎么去发挥我们内线的优势，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是杨汉森他的比赛特点是什么，他需要手里有球，他需要上线去策应；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通过配合的时候什么那个机会能够打到内线让杨汉森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包括胡金秋 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打进内线这一

下刚才也提到是比较少的，那哪怕你冲抢是吧？投篮冲抢发挥他的这个身高的优势，冲抢24篮板球，然后篮下去终结也可以。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

0: 就是比赛的连续性，感觉比赛的这种角色定位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当然了，从整场整体来看呢，你不能把一个运动员剥离在整体之外，这个显然是不对的。那么，怎么能够发挥运动员的优势，能够让他在这个整个的体系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让他作用最大化，这一点还是应该做得更好。
1: 那在下一轮比赛，中国队必须要取胜才能够掌握出线的主动权。其他三组当中，关岛、伊拉克和印度都已经被淘汰了。被淘汰的球队呢，将会无缘世界预选赛的下一阶段的比赛。另外，昨天呢，2026年的 U17 男篮世界杯9到16名的排位赛，我们中国 U17 男篮对阵委内瑞拉队，中国队的陈玉修18加7，而且3分球5中5的情况下呢，带领球队是84比63战胜了委内瑞拉队，终结3连败。我们在9到12名的排位赛当中呢，取得了这场胜利。下一场呢，将会对阵的是新西兰队。

0: 男双
1: 哦，黄友正和林诗栋是3-0、赢了杜拿和邱党进入半决赛，
0: 那不错，
1: 进入决赛，
0: 那不错。男单1/8决赛，您就择您喜欢的场次吧，反正没中国选手了。
1: 没错，
0: 目前双方是补时还剩几分钟了呀？
1: 补时已经时间到了，现在已经这个90分钟结束了，
0: 那就得了，大家是吧？
1: 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0: 一会儿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阿根廷和福德角的这场比赛哈，咱们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抢攻下网，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